0: 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这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西岭二路快速路上的行车压力是在持续的增多中，不过目前暂时没有加各个路段出现这种滞留的情况。我们看到下昌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车流量整体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顺畅，虽然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但没有滞留。依旧建议大家目前能够走辅路的话呢直接沿西岭二路辅路路面下行到体育场路口稍微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这一线上的行车体验会更好一些。 而向城通道反向，目前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同样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滞留情况。如果您上行沿西岭二路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驶的话呢，同样是体育场路口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继续沿着西岭二路辅路路面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目前这一路上是一路畅通的。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目前体育场路在华强商业中心里边整体的行车压力呢也不算是很大，此刻在欧亚达这个丁字路口处往西岭二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不是很多，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 而继续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从西岭二路往绿萝路方向去到目前为止呢也是没有出现这种排行的状态，基本上所有车辆到了绿萝路路口之后也是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车辆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 港瑶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呢略微有所上升，我们看到主要是港瑶路从东山大道沿港瑶路上行到城东大道这一侧的路面车流量是偏大的，目前在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后方已经是排到了运河家苑的门前，绿灯放行之后这一路段的这个行车状态行车速度会有些慢，但不会有明显的滞留，也是基本上在这里等候红灯的车辆都是能够在稍后绿灯放行过程当中顺利来通过路口。 而在港瑶路上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到了城东大道路口，目前没有任何的排行，绿灯刚刚开始放行，所有车辆已经是平稳有序的从路口来通过了。 沿江大道这边目前环城北路路口也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能顺利通过，不需要有任何的排行。而在沿江大道目前在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虽然比较大，行车速度比较慢，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滞留情况。而沿江大道万达门前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略微的有所上升，行车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路口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接近万达这一侧等候红灯 的过程当中，可能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后方车辆的行车速度还是有些慢，但依旧是可以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顺利的来通过这个路口，继续往这个胜利三路方向来行驶。 东山大道这边目前港瑶路路口，我们看到从山河源路出来的车辆在汇入到东山大道的过程当中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暂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一个排行，您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

而目前城东大道上的行车压力重点要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这个路口，我们看到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的行车压力呢也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目前在道路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街道行驶的这个状态会使得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两个方向目前排行的车辆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准确说是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所以各位在这个路段行车的时候呢，

0: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 基本上在信号灯放行过程当中车辆还是能顺利通过的，只不过呢行车速度会受到一些影响变得比较慢。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稍后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继续在你耳边，继续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FM95.6兆赫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在新的一周呢，依旧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啊，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六一国际儿童节怎么准备跟孩子怎么来度过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看到大家度过的方式都还挺一致的啊，带娃上班啊。这个小婷同学说带娃直接到单位来了，今儿早上看到有三个小朋友啊，正好三个人可以一起玩了，
0: 那多么的欢乐呀。你是说看
2: 有伴儿了啊，还有马英江也说到了，刚还在想周一竟然不堵车啊，原来是孩子们今天放假，你看还没反应过来，说今儿早上路上怎么这么好走呢。
0: 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今天小朋友是放假的一天，还有一个原因就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
2: 因为前两周我发现逢周一就是那个天气就非常的不好，可能大家在路上那种出行体验就没有特别的好了。嗯，是的，所以说周一的这个时候呢，伴随着今天路况也比较不错，又是新的一个月，又是新的一天，包括今天是儿童节，相信这个 几重叠加，让大家今天早上早间的出行的心情也还不错。那下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出门玩的话呢，机票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三峡机场快讯。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
1: 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关注一下在2026年6月份的机票优惠信息。 先来关注一下宜昌到北京方向呢， 在6月份会有 2.4折400元的机票价格， 宜昌往成都方向有 4.5折360元的价格， 宜昌至大连 2.5折400元， 宜昌至福州 3.7折420元， 宜昌到广州 5.2折550元， 宜昌至贵阳 3.4折390元， 宜昌至哈尔滨 2折450元， 宜昌到海口 3折450元， 宜昌至杭州 4.2折560元。
2: 我们继续来了解宜昌到呼和浩特 6.5折910元， 宜昌到惠州 3折350元， 宜昌至济南 2.6折300元， 宜昌至揭阳 3折410元， 宜昌至昆明 3.5折520元， 宜昌至拉萨 3.6折900元， 宜昌至兰州 3.4折430元， 宜昌至南宁 2.7折300元， 宜昌至南通 2.2折230元， 宜昌至宁波 4.1折460元， 宜昌至青岛 2.2折350元， 宜昌至泉州 3.2折380元， 宜昌至三亚 2.9折470元， 宜昌至厦门 3.7折450元， 宜昌至上海 4.2折510元， 宜昌至深圳 3折400元， 宜昌至沈阳 2.3折490元， 宜昌至台州 3.6折380元， 宜昌至天津 2.6折400元， 宜昌至温州 3.2折360元， 宜昌至乌鲁木齐 4.8折1390元， 宜昌至西安 3折410元， 宜昌至徐州 2.9折270元， 宜昌至烟台 4.2折630元， 宜昌至扬州 3.1折370元， 宜昌至银川 3.6折450元。 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继续来听见我们的声音，听见大家的声音。我发现最近早上打卡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了，是小朋友们都长大了吗？
2: 嗯，
0: 不屑于打卡了吗？
2: 好像是。
0: 有没有新的小朋友呢？
2: 好像新一波这个中间有点断层断带了啊，还没接上呢啊。看到这个 Heart 就说到了，孩子想咋过我陪着就行了，毕竟他今天放假又过节的嘛，所以还是尊重孩子的意愿，他想咋过咱们就咋过啊。
0: 嗯，这句话也说了，说昨天呢休息了一天是看演唱会，然后今天呢又休息一天，就是陪儿子去爬山。
2: 嗯，一天给自己放假，一天给孩子放假也挺好的，但相当于你也放了两天假。其实我觉得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家长会觉得挺累的，但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你经常会被孩子的一些童言童语啊所逗得捧腹大笑。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在孩子眼里可能又觉得好像很新奇，很我觉得也许跟孩子在一起也会打开家长们的另外一个世界啊。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也能跟孩子一样保持着童心，度过欢乐的一天。而且呢还有人说到了他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过六一不是那种花钱去堆砌的那种精致的节日，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意义有回忆的纯粹的时光。
0: 嗯，其实和孩子一起过节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和孩子用同样的视角去关注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就有时候可能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于成年人来说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可是小朋友可能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他都是充满新鲜感的。在这一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能够站在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一下平时生活的这些场景，你也许真的会发现一些平时没有发现的简单的快乐。
2: 嗯，是的，我觉得其实不妨可以带孩子啊，因为一天的时间说实话你也去不了太远，也不能去玩太多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可以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一座城市，因为周一嘛，其实和其他的大人上班大人游玩的节奏来说也算是一个错峰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宜昌的山宜昌的水。我觉得刚刚这个这句话说带孩子去爬爬山，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挺不错的啊。
0: 嗯，
2: 就是要带孩子一起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包括家门口的风景，我觉得身边的陪伴就能够支撑起孩子们这个圆满的节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孩子最珍贵的幸福，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六一准备怎么来跟孩子过，或者是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一些惊喜带给自己的孩子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8:17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

0: 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呢，其实路面整体通行状况都还是保持着比较顺畅和平稳的一个状态。这会儿呢，部分路段上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体呢，我们看到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进入快速路，包括要进入到下川通道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流呢，整体还是会有一些大，包括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这个路段上会有一些行车压力，但其实其他路段上真还不算是很难走，或者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啊。今天这会儿看到发展大道进城是一路畅通的，甚至是在城东大道这个周边啊，港窑路啊，还有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合义路啊、中南路啊，这个附近的这个十字路口处的各个方向处都基本上保持在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就能够顺利通过了，是相当的顺畅。但是宜陵大道上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中心医院啊，也就是往中心医院这个方向，从江海路往中心医院方向，这会儿肯定要进这个中心医院停车场的车辆，在进入之前呢，靠路边有停靠，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这一段目前走起来不太顺畅，也是提醒到周一有就医需求的朋友，目前如果说去中心医院的话呢，宜陵大道这一侧进地下停车场的这个道路呢，可能会有一些缓行，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入口进入医院，或者是把车停靠在周边的地方，在步行前往可能会更顺畅一些。路面上有任何突发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留言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畅行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快乐出发，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快乐出发啊，因为可能风里都带着这种欢乐的氛围，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啊。其次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无论是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可能今天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仪式感啊。大朋友也可以一起啊，就着这个日子也可以来给自己庆祝一下。小朋友们今天更开心了，不用上学啊，今天可以小小的睡个懒觉。和小伙伴们约着一起去哪玩一玩，然后吃一顿好吃的，还可以向家长可能提一个要求啊，合理的要求今天应该都能够满足。所以总的来说呢，今天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想问问各位啊，你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准备怎么带孩子来度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等待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今天早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方面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多样的文体盛会接连上演，八方来客齐聚峡江两岸，迎接宜昌城全力迎接八方宾朋尽兴而归。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30号呢，经过到了5天52场激烈的对决，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呢，在宜昌收官。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了全国8强的席位。
3: 记者从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到，6月1号馆内全新升级亮相，并打造同心护长江惠美过六一主题活动，邀请市民以沉浸式体验见证宜昌绿色发展成果。
0: 在六一前夕5月30号，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宜昌平湖工人疗养院承办的同心向党工会护航职工亲子嘉年华公益活动举行，全市的100组职工家庭共赴一场欢乐温馨的亲子之约。
3: 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西石高铁入鄂首站，允西站站前的

0: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到了收尾的冲刺阶段，施工单位呢正在抢抓工期，全力攻坚，迎接西石高铁的正式开通。
1: 武松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观音寺长江大桥近日迎来重大节点建设，公安侧边跨胜利完成合龙。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将于6月11号在随州举办。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六一这一天你准备跟孩子怎么过？如果没有孩子，你打算自己怎么过这一天呢？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怀念以前呢？可能是觉得现在的这种，就包括我们长大之后，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变化，然后高楼林立，包括我们也体会了各种各样的新潮的娱乐啊，吃的玩的，好像现在大家都说都不会说特别的缺什么，但是你却找不回小时候那种简单治愈、毫无杂质的快乐。其实那时候你想想啊，玩的还没现在孩子好玩呢啊，也没有电脑游戏，也没有手机 iPad 啊，好像就是跟小伙伴们在这个院子里啊，跳房子啊，骑自行车呀，然后玩那个躲猫猫啊，就会觉得好像挺快乐的啊。
1: 但是你让现在的小朋友去玩这些的话呢，我想他们应该也是会喜欢的，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0: 他们现在更多的是不是喜欢聚在一起玩 iPad 玩游戏啊？
1: 对，就是你要知道，曾经的那些游戏，它除了能玩，其实它对于运动来说，对于体力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和消耗。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我觉得是小朋友相对会比较缺失的一种玩法。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六一正好也是给了我们这些长大的孩子们啊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暂时的卸下我们成年人的身份和铠甲。我觉得可以抛开所有的压力和内耗，让我们允许自己，包括今天可以幼稚一点、松弛一点啊，或者是无忧无虑一点啊，好好治愈一下疲惫的自己。就是总要给自己找个理由，找个噱头吧。我觉得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理由就很不错啊。
1: 爱吃猫的鱼在留言说，今天六一答应和儿子一起拼他在学校带回来的奖品乐高玩具，我觉得和他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挺好的。
0: 对，我觉得可能今天真的，我觉得平时可能很少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或者是跟他一起来做点什么的。我觉得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啊，陪伴的时光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趁着今天六一儿童节，孩子有一天的假期，今天应该也没有作业吧，应该也不用再为作业焦虑了，所以和孩子们轻松开心的度过这一天吧。

0: 之前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饮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时间的8:30，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西凉的快速路上的上一个时间段提醒到的，进入到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大流量有排行的情况呢，其实也已经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了。目前这个路段上整体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出下川通道之后往东山大道这一侧啊，可能出来的时候您得有个排队等候的过程。靠右侧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画面当中呢是能够看到有排行的，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呢，辅道上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从八二七货场这边出来，经过运气酒店啊，包括从体育场路下来，再经过西六二路辅路往东山大道这一线呢，目前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滞留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呢，大家的早间出行路上呢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包括之前也提到了，在宜林大道的中心院门前这一段呢，由于周一早间的这个周一高峰往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啊，可能会有一些排行，但除此之外呢，宜林大道上的其他路段目前都还是比较顺畅的。而说到就医呢，还有西零一路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从星火路要往亚洲广场这个方向啊，西零一路二医院这一侧的交通压力目前也会有一些偏大，提醒大家这个路段上的流量呢目前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大家注意耐心等候。最后来看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发展大道上啊，城东大道上沿线的通行都是顺畅的。发展大道进城目前各个路口处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的排行。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也是从港阳路口一直要到中南路，包括往合一路，还有往这个

0: 东燕路方向的这个路口处呢，十字路口处四个方向来车的流量都是相当的平稳。目前特别是在港城路啊，往港窑路方向，包括在港窑路上，要往三医院方向这几个路段上的，虽然在施工当中，但是走起来也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您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及时的互动和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畅行早高峰，继续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还有收看。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无论是路况的互动还有话题的互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跟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这个节日呢已经到了啊，无论是刚刚过去的周末还是今天孩子们放假一天，准备怎么陪孩子来过，或者是已经怎么来过了这个节日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这时段呢，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六至八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0: 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31号的凌晨的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呢，使用了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外交部发言人5月3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跟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呢，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询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受害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对此，小泉没有正面回应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巴西足协近日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的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六一儿童节，你今天是打算怎么和孩子过呢？又或者说你自己打算怎么过呢？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应该都还有自己的一些仪式感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家长也都特别用心，会给孩子来提前准备一些节日的惊喜呀，规划一下陪伴的时光啊，包括要记录孩子成长的瞬间。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六一最好的礼物啊，很多家长也说到，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玩具、精致的零食、奢华的消费，而是父母全心全意高质量的陪伴。因为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对于

0: 他们的童年来说很珍贵的就是那一份回忆，可能他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啊，我觉得可能也不太记得了长大，但是爸爸妈妈陪他一起做了什么，包括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放下忙碌，全身心的相守和陪伴，我觉得那一个瞬间是开心的事，这个是以后可能够回忆起来让他觉得童年很幸福的时光。
1: 所以昨天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了有一位 UP 主，他可能采访了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很多路人，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你还能够记起你在童年的时候最开心的一幕是什么吗？就这个答案会让我感觉有那么一些惊讶，就是90%的人都说记不住了，过去太久了，哪怕可能很多看起来很年轻的人也会发现说，哎，突然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在童年的时候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就完全可能已经不能一时半会儿想起来了。所以当时我在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忽然问了我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自己在童年当中感受到最幸福的一幕是什么呢？哎，其实我想想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这些东西它一想它就能以非常清晰的画面感呈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童年，那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孩子留下他日后回忆起来能够有回忆有幸福画面的一些事情。
0: 我感觉我好像很多童年的事情或小时候的事情依稀能够被记得，都是得益于我。
1: 什么叫被记得？
0: 因为我是感觉被迫输入的，因为都是得益于我们家里面的很多长辈特别爱翻相册，就是可能
1: 你们家就是从小拿相机把你记录下来的是吗？
0: 对，我感觉好像就是翻相册的时候会说，哎，你看这个时候是你和表弟在哪儿，然后你又和表姐当时在哪儿，然后哎，你看，或者是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去了哪儿玩了什么。其实我当时看到照片的那个瞬间和当下，我确实是不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1: 说白了还是忘了是吗？
0: 对，是会忘了，但是可能被长辈这样一遍遍的提醒啊，通过这种照片的记录的方式，会觉得好像那个童年的时光或者是童年的时刻被留存了下来啊。现在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拍，但更多的可能是拍视频哦，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把它洗出来然后做成这种相册然后可能再拿出来翻看，我觉得可能少了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其实对我来说，昨天我在问到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回忆起自己童年当中最幸福的画面是什么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坐在我妈妈自行车的后座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画面呢？同时还吃着一个蛋筒冰激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每一次我妈妈去菜场买菜的时候，但凡就是能带着我的话呢，她会带着我一起去，然后呢我就坐在后座上跟她一起去菜场买菜。每次买完菜出菜场的时候，菜场入口的那个位置有一个卖冰激凌的，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吃到雪糕和冰激凌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频繁，但是每一次我但凡就是坐在妈妈的后座上去跟她买菜，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买那个蛋筒冰激凌。而且那个蛋筒冰激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那么一个冰激凌机，它是给你现打出来一个蛋筒冰激凌。然后我印象当中那个冰激凌是2毛一个还是5毛一个，反正每次买完菜剩的零钱一定会给我买一个蛋筒冰激凌。我就那样妈妈前面这个车篮子里放着菜，后面带着我吃着冰激凌，就是这样一个画面。所以你说我小时候印象最幸福的画面，这是我能够想起来的第一个画面。而且这个画面一想我就知道当时是为什么怎么会那样，就是一个日常，但是它却形成了我非常非常清晰的记忆。
0: 对，就会觉得那个时候能吃到一个蛋筒冰淇淋会很难得，因为它这种有这种对比啊，或者是在你的心里能够形成这样，比如说平时没有爸爸妈妈陪着，但是六一儿童节能有爸爸妈妈陪着，这个时候就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可能就加深了这个印象。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家长一说到冰淇淋说孩子不能吃冰淇淋啊，不能吃甜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冰的啊。哎，其实我会发现你刚刚在说到，我也是反复在脑海当中回忆，我
1: 使劲在搜索是吗？
0: 使劲在想，但是我发现好多开心快乐的回忆都发生在夏天，好像都没有自己。你刚刚说冰淇淋，我也感觉好像因为放暑假很开心，然后暑假可以出去玩很开心，暑假跟小朋友在一起很开心，然后但是好像快乐的回忆都发生在夏天啊，好像没有什么穿着大棉袄的一些开心的回忆。
1: 那穿大棉袄我也有，就是每一次，
0: 因为你们那儿大棉袄的时间比较多。
1: 对，然后呢也是有很多跟雪在一起那种快乐的 的记忆，就现在就现在想想那些画面，觉得哦，自己能活到现在太不容易了。
0: 我那小时候好像真的没什么下雪的记忆，宜昌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真的不怎么下雪。
1: 我也知道，就我来了那么多年，我也发现它下雪，就城区下雪的那种几率是非常低的。
0: 嗯，所以我觉得夏天很多人很喜欢，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可以发生太多开心和快乐的事情了。
1: 嗯，
0: 从

0: 六一儿童节就开始，慢慢可能就是高考之后，孩子们可以放下这个学业的压力，奔赴人生的另外一个赛道啊。还有中考完了之后，可能孩子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成长，包括还要进入到这个暑假阶段。所以一说到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总结一下，好像都发生在夏天。
1: 高中生应该已经不过儿童节了吧？
0: 因为马上高考了，可能也顾及不上了。但是高考之后应该会有成人礼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节日也还可以值得纪念一下。
1: 黄梅。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畅行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细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想问问各位，在今天这个节日当中呢，准备和孩子们怎么来过啊？或者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有陪孩子怎么来过节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之前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呢，有朋友就说到了啊，今天呢带孩子上班啊，让孩子陪我过啊不过也可以啊，好像好多同事都会带孩子去上班，那这样孩子和孩子之间啊就能够互相陪伴了，他们的童年记忆就能够多一个画面，就是在爸爸妈妈们的单位啊，和爸爸妈妈单位同事的孩子一起玩耍。
2: 这可能是很多小朋友应该都会有或多或少有过的一些记忆吧。除了有些可能特殊的工作单位他不能把孩子带到现场，
3: 对，
2: 大多数的爸妈都有把孩子带到单位的这种经历。
3: 对，因为这作为这个职场人来说啊，爸爸妈妈都在上班的这种职场打工人来说，其实孩子放假啊，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又开心又恼心啊！一想到暑假要来了，这孩子往哪儿搁呀？啊，只能往培训班里塞啊，只能往各这种托班里塞。有时候孩子其实有时候家长也是有一点点无奈的啊，迫于现实，可能家里确实没人带孩子，所以很多人就说到了，呼吁今天孩子放假的同时，能不能给家长也放一天假？但其实现在好像很多人，如果说你生了孩子之后，除了普通的这种年休假之外，他还多了一个育儿假啊。
2: 对，
3: 其实在这个可能你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家长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伴孩子成长。
2: 那刚刚说了，其实把孩子除了带到这个单位啊，一起来过节，或者说感受一下这个爸妈上班的这个辛苦，其实节假日的时候呢，我觉得宜昌现在周边能够选择去的一些亲子互动的这种景区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度假村也好，度假区也好，会越来越多了。一方面它没有那么远，一方面呢它又会比城区的这个温度更适宜更舒服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3: 对，就是可能不太远的地方，但是呢又能够逃离城市的这种喧嚣，去感受另外一种静谧，或者是另外一种这种生态的感觉啊。我觉得其实最近呢，我听说啊，长阳火烧坪在海拔1800米的这个地方呢，火烧坪旅游度假区也正在拔节生长。这个度假区啊，是按照国家级标准来构建的一星五区的格局，涵盖了集散中心、云中草原景区、赫尔维国际滑雪场、云中小镇啊、慕云逸养区和良都风情文化街，及生态旅游、避暑康养、运动休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
2: 目前的这个度假区整体的项目建设呢，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其中呢，康旅社区171组团共规划12栋楼宇，目前已有10栋完成封顶。度假区配套酒店项目进展顺利，计划今年8月试营业。而滑雪场项目前期设计与筹备工作也基本完成，计划在12月前试营业。
3: 同时呢，项目配套基础设施的改造也同步提速了，直达滑雪场的兴业街关键通道正施工拓宽升级工程，由2车道改造为4车道，全力冲刺7月完工目标。兴隆街同步呢开展了路面翻新、排水系统优化以及天然气入户改造工程，通往云上望角的景观慢道呢也是进行了改造啊，有序推进当中。后续呢也将为游客提供舒适休闲的游览体验。其实说到火烧坪啊，我之前真的还去过，它有这个云中良都之称啊，就是在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的时候，那个地方因为它海拔比较高，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又是那种郁郁葱葱的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晚上，你真的能够看到好多好多的星星。我真的觉得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现在看星星是一件太奢侈的事情了啊！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星星还多一些，现在真的是在城市里面越来越难看到星星了。
2: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看到满天繁星的这种经历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因为我从小 要生活的地方，我是觉得抬头看到星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我没有意识到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可能在以后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学习的地方会看星星那么难。所以就是我对这个印象我一直就印象很深，包括现在我抬头我去认一些比如说猎户星座啊，
3: 哇，我都能，你好厉害，
2: 都能认得出来。
3: 可能我觉得最我能遇到
2: 你最多能认到北斗七星，
3: 对对，北斗七星，因为它可能像一个什么勺子一样的形状，类似于这样的啊。其他的可能就是指北的方向可能还能认一认啊，其他的真是不太能认得出来。因为我是记得前几年的夏天有去到这个火烧瓶，当时晚上和同事在这个街边散步的时候，一抬头看到都是星星，当时我们都好惊讶，都在那惊呼啊，还拿出手机在拍照。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住的那种民宿还是那种可能类似于农户的这种私房民房啊，可能它还没有形成规模化或者是这种比较完备的这种基础设施。但是现在呢，经过到了这样的一个旅游度假区的整体改造之后呢，我相信火烧瓶之后会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好的一个休闲度假。

下的体验。嗯，所以像周边现在能去的地方还真的是蛮多的。如果说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逢周末了，或者说休假了，能够带着孩子出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带给我们的那种不一样的和城市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

0: 这种不太敢讲话不太敢表达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包括可能班级里也会有一些集体的游戏能够教会孩子团结协作包括社区也会给孩子做一些公益市集呀，在六一这样特别的日子里让他们分享善意懂得珍惜，还有在这一天呢专门给孩子放假了，可能有些单位也给家长放假了啊，能够让亲子的朝夕陪伴教会孩子温暖爱人热爱生活，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的每一个六一都充满着欢声笑语，和他能够让他更有价值更有温度，或者是让他的记忆感更深啊，其实也是各位家长正在做的。
1: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能很多成年人在六一这天也会选择说这是属于自己的节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天可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跟自己和解自己治愈自我回归的一场修行日，因为长大之后可能很多时候会被社会规则呀生活责任呐、职场压力束缚，总是会逼着自己要成熟稳重隐忍克制事事周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六一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理所当然的理由暂时的退去成年人的身份标签，不用特别成熟不用特别懂事不用那么坚强，允许自己在这一天稍微幼稚一点松弛一点简单一点也会更快乐一点，所以这一天真的对于大朋友来说的话呢，也能够重拾童年的热爱来放空一下疲惫的身心治愈奔波的自己，好好宠爱一下很久没有被温柔对待的内心。
0: 是的，之前也看过一句话说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丢掉童真变得世故冷漠，而是历尽千帆之后看过风雨之后依然能够带着童真继续的勇往前行啊！其实在平凡的这种琐碎的日子里咱们还是能够感知到很多微小的美好的，在这种忙碌紧绷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依然保持或者是保留住这种松弛的心态，能够守住自己纯粹的本心，我觉得这就是童真最珍贵最有力量的地方了。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想送给所有宜昌的大朋友小朋友最温暖最真挚的祝福，愿所有可爱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岁岁无忧啊！当然了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归来人是少年在生活当中永远坚持着自己的热爱，在平凡的日子里能够活得更热烈活得更轻松活得更通透和自在。
0: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真的很珍贵，因为它只有一次纯粹且短暂，但是其实童真从来都是不分年龄的不分岁月的，无论你是小朋友大朋友不管是20岁30岁还是40岁甚至是更大的年纪，我觉得都可以保有这样一份难得的童真。那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其实我是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1: 所以最后呢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吧。
0: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爱美好的日子里开启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和新的一天的工作，我是丹雷，
1: 我是齐飞，咱们在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鸣锣开赛，14支龙舟队上演速度与激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3-1战胜恩施小土豆队；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宜昌收官，顺利决出全国8强；多彩体育庆61，书香雅韵润童心；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今起施行，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等食品。好，稍后呢，进入今天的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战迎战恩施，汪苏泷演唱会，宜昌龙舟联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超过8万人涌入宜昌，被称为超级周末。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星夜沉沉到黎明破晓，时光流转间，热闹与喧嚣交织，奔赴与坚守同行。5月30号，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上演速度与激情。西陵峡畔碧波粼粼，江风徐徐，简单而庄重的开幕式后，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赛事正式打响。江面上，参赛选手紧跟鼓点，划桨同步，一艘艘龙舟劈波破浪，全速冲刺，在碧波间展开力量与速度的比拼。而江岸边，市民游客与各地啦啦队驻足围观，高声助威，呐喊声伴着江风此起彼伏，赛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30号下午和31号上午鏖战，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前6名全部出炉。夷陵区龙舟队斩获200米直到竞速赛第1名，500米直到竞速赛第2名。本次赛事还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31号上午，12支市民游客组成的趣味体验组挥桨竞渡、逐浪比拼，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的独特魅力。赛事不仅止于竞速比拼，更是一场文化盛宴。夷陵版画、手工香囊、宜昌凉虾等特色摊位依次排开，民俗歌舞轮番上演。近1000名市民游客驻足观赛、逛非遗、尝美食，零距离感受宜昌端午民俗韵味。龙舟赛事热闹精彩，一旁非遗市集看点十足，游客唐之卓感叹道。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2场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广大市民可前往现场观赛，感受龙舟竞渡带来的震撼。

0: 5月30号晚，楚超第六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宜昌东阳光队以3-1战胜对手，拿下宝贵3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场开局，主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积极进攻，两翼频繁穿插施压，恩施小土豆队则利用稳固防线多次化解险情并积极进行反击。比赛第18分钟，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机会，率先劲射破门。
2: 这个球有机会射门，看看怎么样，打了，球进了。哎呦，这是恩施队的一名队员在前场，我刚刚就说宜昌队这个回传呐、确实是有一些大意了，
3: 也是大家拼出来的机会。这一场也是我们在前面高压教练的战术打法抢下来的球，我刚好在那个点上就把握好了机会。
1: 面对比分落后的局势，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节奏，加强攻势。第41分钟，30号王远哲接队友传球破门扳平比分。仅1分钟后，66号樊孝伟再入一球，2分钟连入2球，完美反超。
4: 66这场球的机会是通过队友给我制造出来的，然后我也没有辜负队友的期望吧，把球打进去了。这个球一进，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扳回来，一定能把恩施打赢。
1: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拼抢更加激烈。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46号球员杨志明再入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固防守，成功守住领先优势，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3-1。
5: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从落后到打平到领先，过程很快，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总结，尽力做好后面的赛程。
1: 本场比赛一波三折，年轻球员的拼搏尤为亮眼。队内高中生球员11号尤志硕在上半场拼抢中受伤流血，简单包扎后即刻重返赛场，坚守位置，拼至中场。
4: 因为比较投入，然后就是那个疼痛是没有到达我这边的，因为裁判说我流血，然后就包扎一下，就还是立马回到场上，然后是拼尽全力，然后拿下这场比赛。接下来比赛，我希望还是依旧延续我们宜昌队敢打敢拼的精神，守住我们主场优势。
1: 球队下一场比赛将于6月13号举行，球员们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
0: 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比拼；赛场之下，两地球迷也已经进行了友好的互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昨天下午5点半，载着恩施球迷的大巴早早地抵达宜昌市体育场，等候在此的宜昌球迷自发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两地球迷互动友好，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6: 宜昌跟恩施本来就是相邻的，而且是也非常友好的城市，感受到了宜昌的球迷的热情。宜昌本来在楚超里面都是强队，通过这一场比赛希望能够取得一些经验啊。
7: 宜昌和恩施本身我们就一起饮长江水，应该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亲，我很希望我们宜昌队赢，但场下的话我们也是兄弟一家人。
1: 一场绿茵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切磋，更是城市文旅街巷烟火碰撞的绝佳契机。赛场之外，宜昌

0: 方宠客有道，特色市集汇聚各类本土风味美食，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尽享舌尖美味。而恩施方面也借赛事契机开展文旅推介，
1: 也是以楚超这个赛事为媒，希望更多的宜昌的兄弟姐妹到我们恩施来旅游。宜昌和恩施相亲相邻，都应该互相来来往往，多走动走动。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5月30号，经过5天52场激烈对决，学联体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收官。在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大、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全国8强席位。5月30号的首场比赛，华中科技大学对阵厦门大学，首节厦门大学27比22领先华中科大，次节华中科大开始反超和与对手展开拉锯，终结华中科大以一波9比0的攻击确立领先，最终华中科大88比82战胜厦门大学，时隔22年再次进入全国8强。此战中，华中科大熊家俊斩获32分。当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男篮双双取胜，进入全国8强。北京大学97比75大胜北京体大，清华大学64比49力克上海交大，宁波大学85比76战胜中国矿业大学，拿下最后一张全国8强的门票。根据了解，本次在宜昌获得全国8强的球队将进入主客场赛事，胜者将进入巅峰4强，4强后进行单败淘汰赛，决出冠亚季军。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5月中下旬，宜昌接连遭遇2轮历史罕见强降雨，五峰等地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江河水位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全市上下闻汛而动，气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预警，为防汛部署抢出宝贵时间。市县两级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双线指挥与校应机制，气象、应急、水利等多部门协同作战，24小时不间断监测预报，密集发布暴雨预警信息，精准直达基层一线。各地气象工作人员顶风冒雨巡检设备，深入一线排查隐患，指导群众转移避险。经过连续奋战，全市累计转移避险3901人，成功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实现人员零伤亡。当前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时节，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连日来，记者在枝江、宜都等地的田间地头看到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成行成列，一派繁忙的农耕图景。据了解，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达119万亩，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面积目标每亩增产2公斤，全力以赴守好米袋子。5月31号，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我市部分蔬菜育苗龙头企业率先推进智能化改造，设施与技术逐步升级，大力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宜昌规模化育苗主体订单育苗占比超过1半，种苗主要供应本地火烧瓶、郎平等高山蔬菜产地及平原种植基地，优质壮苗每亩为农户增收约

0: 500元，有效解决了传统疫苗出苗率低、苗弱疫病、整齐度差等问题，支撑全市蔬菜产业稳产提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5月30号，宜昌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组织市区两级8家单位依托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热点，在宜昌市体育场开展防非集中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金融防范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宣传局限，立足楚超赛事高人气高流量优势，实现了防非宣传覆盖面的有效拓展。活动现场设置宣传资料发放区、打卡拍照区、有奖问答区3大功能区域，全方位多角度开展金融防非科普宣传。现场共发放防非宣传折页及宣传品3500余份，覆盖群众6000余人次。下一步，宜昌市将持续深化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工作，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系列宣传活动，构建立体化、常态化宣传体系，加大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力度，筑牢金融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此，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诱惑是陷阱。面对各种高利诱惑，务必保持冷静，仔细甄别。如发现非法集资活动线索，可拨打12345或110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文旅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即日起至6月30号，市消防救援局、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市公安局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旅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陈灿。
1: 好的，主持人，此次行动将通过多部门的联动形成监管合力，旨在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为安全的文旅消费环境。本次行动将聚焦宾馆、酒店、民宿、网吧、 KTV、 剧院、影院等文旅重点场所，严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建筑防火合规性、生命通道畅通情况、消防设施维护状态、用火用电规范及员工应急能力。其中，违规使用易燃装修材料、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高频问题被列为整治重点。本次行动还将要求各场所严格落实一懂三会培训，微型消防站必须定期演练，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场所将依法责令停业整改，违规情况将纳入信用惩戒体系。排查结果将于7月上旬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灿。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下午，宜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将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主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聚焦困境儿童帮扶守护。活动现场将上演特效舞蹈、情景表演、童声演唱等精彩文艺节目，同时发布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并解读品牌内涵。活动还将点亮困境儿童微心愿，为爱心人士授予荣誉绶带，开展儿童画作公益拍卖、爱心单位现场善款捐赠等暖心环节。届时将正式启动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基金，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帮扶机制，从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关爱等多方面为困境儿童保驾护航。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校结合阅读、体育、家乡文化等主题，以游园闯关、文艺汇演、特色展示等生动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绽放自信。西陵区红星路小学在操场举办六一跳蚤市场，学生们销售玩具、书籍和美食，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丰富了节日体验，也锻炼了实践能力。西陵区德胜街小学的同学们在参加课桌舞展演，喜迎六一儿童节的到来。 五家岗区实验小学港务校区庆六一阅读节主题游园中，同学们以

0: 以阅读闯关的形式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与游戏盛宴。五家岗区实验小学中南校区庆六一活动中，首次设立了宜昌小导游特色展示区，让孩子们化身家乡文化的小小代言人。五家岗区中心幼儿园东园中班萌娃在环保时装秀中，身着废旧材料制成的创意服饰自信走秀。当阳市东门小学手工社团的同学们展示制作成果，治愈与美育同台呈现。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督管理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3: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2: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4: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核价以后可以撤回吐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5: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础上看你量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6: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5: 那这个就回头再说吧。
2: 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守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方洪亮认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 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7: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他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他的手段和他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他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2: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方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7: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2: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7: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2: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栏，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

0: 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
1: 嗯，
0: 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 对，
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然后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 香醋，
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
1: 嗯，
0: 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 香镇江香醋可乐
0: 啊，真的有哈。
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0: 啊，醋酸的。
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
0: 嗯
1: 啊，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
0: 嗯，
1: 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
0: 啊，
1: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
0: 嗯哼，
1: 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0: 试喝了吗？
1: 哦，试喝了，啊，其实它怎么说，
0: 酸甜，
1: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0: 啊，是吗？
1: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
0: 但是
1: 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
0: 嗯，
1: 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
0: 嗯
1: 啊，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0: 哦，醋也可以。
1: 哎，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
0: 嗯，
1: 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
0: 哦，
1: 嗯，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0: 嗯，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嗯，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0: 哦，
1: 嗯
0: 啊，还有手工的呢。
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0: 哦，
1: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0: 机械化，
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0: 嗯
1: 嗯，
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1: 嗯，对
0: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
1: 嗯，
0: 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0: 哦，
1: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啊，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啊，
1: 嗯，
0: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啊，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
1: 嗯，
0: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1: 嗯，
0: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 嗯，嗯，
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 嗯，
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
1: 嗯，
0: 山西老陈醋也好，
1: 嗯，
0: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

0: 哦，原料也不一样。
1: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0: 对，
1: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0: 嗯，
1: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0: 啊，对，
1: 就很复杂哈。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0: 嗯，
1: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0: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1: 嗯，
0: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啊，然后刚好这个直接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 就是河豚养殖。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1: 嗯
0: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0: 嗯，
1: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
0: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1: 哎，
0: 嗯，
1: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0: 嗯，
1: 就是他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0: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的，
1: 刺身的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1: 更直接一点。
0: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
1: 嗯、
0: 我感觉啊。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啊、哦，都可以
0: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 清
0: 白汤，
1: 白汤炖、啊、
0: 对炖，嗯、
1: 哦，
0: 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0: 嗯。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哎、对。
1: 就连上了是吧、
0: 嗯、
1: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0: 嗯
1: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0: 嗯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
0: 嗯、
1: 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着说落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0: 对。
1: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
0: 嗯。
1: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0: 嗯，
1: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0: 锅盖面。
1: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0: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1: 哦，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1: 工序很简单。
0: 工序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敞口锅去煮这个面。
1: 细面。
0: 细面。然后把锅盖木制的扔在锅里面飘着。我说这个
1: 什么逻辑，
0: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1: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0: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在里面不易粘连。
1: 是有讲究的。
0: 对，是有讲究的。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1: 小肉。
0: 对。就小这个。
1: 这字儿都很难写。
0: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1: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0: 当地就叫小。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变过来了，它叫小。
1: 它一直都叫小。
0: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1: 啥东西？
0: 添加剂。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1: 增香
0: 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1: 黑芝麻
0: 对
1: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0: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用猪肉做的。
1: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0: 对你也可以单吃。
1: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0: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1: 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0: 特色
1: 。
0: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1: 得有醋。
0: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1: 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是吧
0: 带汤。
1: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0: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1: 就是面汤
0: 就是
1: 白面
0: 的。就是白面。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它就要不就是它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1: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0: 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1: 必须有醋。
0: 对必须有醋。
1: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0: 对
1: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叫
0: 镇江
1: 锅盖面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1: 航空博物园
0: 对它反正这就叫航博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1: 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0: 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1: 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0: 对，而且它是在试航期间。
1: 嚯！
0: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 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1: 嗯
0: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1: 嗯，
0: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0: 嗯，
1: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0: 嗯，
1: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0: 嗯，
1: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0: 嗯，
1: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0: 对，
1: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0: 对，
1: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0: 对，
1: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
0: 对，
1: 空客，
0: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1: 嗯，
0: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1: 嗯，就坐落在这儿。
0: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哎，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1: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0: 嗯，
1: 而且最好是真的。
0: 嗯
1: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0: 嗯，
1: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0: 对，
1: 航博园。
0: 嗯，航博园。
1: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0: 航博园，对，
1: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0: 嗯，
1: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用公筷守护家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足乐器。尤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他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两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分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扎下。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他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0: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刘雯雯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她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1: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至于走到哪一步我不太担心，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他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她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她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的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她拽，讽刺她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于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

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她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她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

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也是林俊杰他有一次在参加某个节目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他形容是长着长睫毛小酒窝的圈中人。当时俊杰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只能通过创作歌曲来表白。最初呢，这个歌是准备独唱的，后来反复研究发现，如果变成一首对唱，便更有那种恋爱的心情，更符合他写歌的意境，于是呢，就叫了声音清甜的蔡卓妍来搭档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到好妹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我的爱对你说》。听好妹妹的歌有一种安全感，你不必担心你的情绪会因为她的歌此起彼落，偏偏相反的是她的歌是可以安抚人心，两个人贴合的和声声线也是给人很舒心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好妹妹是天生带来治愈效果的组合，这一点我不反驳，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次被他们治愈过。来听听看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缘就是有一个聊得来的伴，永远不嫌你话多，不厌其烦，并且久处不厌，念你冷暖，且懂你悲欢，这就是一种离不开你的习惯，戒不掉的常态。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让你戒不掉又离不开的呢？来听一首庾澄庆的《戒不掉》。

这是庾澄庆用了3年的时间筹备酝酿的一张专辑。当年他把他最挚爱的摇滚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大放光彩，很多歌词呢都是他来创作，有的是哀伤情歌，有的是自我疗伤，有的是内心态度，还有一些呢是爱情宣言。总之整张专辑都是快要溢出来的哈林风情，在那个年代来说，他真的算是摇滚乐的弄潮儿。我是向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彭羚。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当中有条捷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当捷径上是人满为患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绕点弯路，这样的话或许会更快一些。即便你知道你需要独自走过一段灰色空间，有时候也比你堵在路上强。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管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倒腾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会发现时过境迁，那些当下会影响你的情绪和事情，过一阵子在你看来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和紧张，只是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会有一点庸人自扰。所以啊，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自然会治愈你。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公正，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若要闲散，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如果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给予的态度；如果要前行，就要离开你现在安逸的状态。真的，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Michael Blake 这首《Home》。

这个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laine 的 Home， 是他为自己未婚妻写的一首作品。当时他正独身处在意大利，想通过一首歌来表达一下他的思念之情，后来无意中就写出了 Home 的前几句歌词，但却被好朋友觉得里面的歌词当中的抱怨太多，随后又把歌曲的主题命名为被困在欧洲而不能回家。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随后在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的时候，两个人在后台又发现了一架钢琴，于是即兴创作把后续的词曲一并完成，便有了后来的版本。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志炫的《散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4: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3-1宜昌又赢了，演唱会引来四方歌迷，宜昌花式宠爱小笼包，北大男篮亮相夷陵中学，迷弟围观球技，多场赛事活动密集落地，宜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抢抓农时忙插秧，科技赋能促增收。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新政速享将关注到事关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施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碳水脸也是一种语言通胀。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5月30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六轮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3-1的比分击败了对手恩施小土豆队，拿下宝贵3分。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穿插灵动，持续向恩施小土豆队防线施压。恩施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凭借着土家耗子般的拼劲，屡次化解宜昌的犀利攻势。比赛第18分钟，场上率先迎来破门时刻，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良机，一脚精准劲射攻破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多次组织反击。当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时，由30号球员王远哲打入一球；第42分钟时，由66号球员樊孝伟打入一球。宜昌2分钟内连扳2球。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比分是2-1。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拼抢交锋之后，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由46号球员杨志明打入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手的反扑，将领先比分牢牢守住。中场哨响，胜利的欢呼瞬间响彻宜昌市体育场，宜昌主场稳稳拿下3分。看台之上，宜昌球迷红色海洋热血相伴恩施远征军白色方阵，全力助阵的幺妹儿的号子以及峡江儿女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本场比赛观赛人数达到了14901人。6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祝福宜昌继续赢。5月29号到31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唱3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宜昌推出系列宠粉福利，让大家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领略峡江山水和风土人情。
9: 凭演唱会的门票可以享受我们长江夜游，在宜昌的三峡游客中心去购票。

0: 享一减二十的活动，然后我们的楚风号夜秀是可以享88折的优惠。活动的时间是5月29号到6月7号之间。今天已经有很多歌迷在这里支持了。
1: 这个是学费，这个是没得改。你按一下它之后会说出以上的方言。在我们二马路的那个总店里面，还有专门为小笼包做的打卡，然后那个也可以合照啊，欢迎各位小笼包来我们店子里游玩打卡。
2: 为了帮助本次演唱会的粉丝小笼包们解锁票根福利，主办方进行了花式推广。下载我的宜昌 APP， 享受免费编发造型活动摊位前，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从下午2点半到6点半，300多位小笼包成功领取了这份变美福利。
3: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汪苏泷的粉丝主要是00后的小美女们，都比较爱美，所以呢我们想通过编头发这样一种体验，给他们到宜昌来之后观看演唱会有更好的这种愉快的体验。另外一个考虑呢，是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歌迷下载我的宜昌这个票根联盟的 APP， 然后呢上传他的这个票根之后，享受我们各种餐厅住宿和我们这个景区的门票等相关的优惠，然后呢扩大我们的这个票根经济。
2: 丰富的福利和便捷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歌迷们感受到了宜昌的诚意与热情。小笼包也是有备而来，早早做好了攻略。
4: 我是从荆州来的，他是从山西来的，我们想去三峡人家玩一下。我们来之前看了一下攻略，我在小红书上了解了一下，昨天晚上11、10点钟到的宜昌，看2天，然后第三天我打算去看那个三峡大坝。我就是在小红书上面做攻略，然后就刷到那种拍的那种风景照，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我就想去那里拍照。是从长沙过来的，还想要去想去三峡人家那边，可能想去逛一逛。你看我的伴手礼还有那种景点也有一个活动优惠嘛，会想去逛一下，然后还有乘车那些都有活动。
2: 从一场演唱会的期待到一座城的热情款待，采访中不少小笼包当起了夸夸族，表示自己被宜昌宠到了。
4: 因为之前王源不是在这里开演唱会嘛，然后当时就刷了特别多的伴手礼，然后交通啊，然后包括当地的政策都特别就是有人情味。然后我就想着，因为我是从湖南来的嘛，然后我这次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去宜昌玩一下，现场氛围很好，就是就感觉宜昌这个城市都很热情，交通其实我觉得对于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像这种大型的活动的话，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接驳车啊，各个车站都有，就方便了大家的一个来往。
5: 最近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举行。作为此次赛事标准训练场馆之一，赛事举办期间，多所参赛的高校球队到夷陵中学篮球场开展赛前训练。顶级学府的篮球队一亮相呢，就引来了一群迷弟围观学习。
2: 5月28号下午，来宜参加比赛的北大男篮队在夷陵中学篮球场展开紧张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最后冲刺。球场上，北大队员们全力备战，球场边一群夷陵中学的高中生趁着课间休息，纷纷赶来围观学习。夷陵中学的篮球教练也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学生现场展开沉浸式教学。
6: 你看他们挡拆的时候，就是全部是挤位的，看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能够像这么高水平的训练来学。学习的话，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夷陵中学男子篮球队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向各个名校能够输送人才。
2: 张文文说，这次全国顶级高校篮球队齐聚宜昌，给校篮球队队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对于热爱篮球的高中生而言，近距离看到学霸加球王们的风采，更让他们看到了梦想的模样。
7: 他们肯定是顶级强队嘛，也是最高学府，所以说我也更希望能够去向他们学习，然后呢也能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启示和进步。
8: 我觉得清华北大这种学校应该是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想进入的学校，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提升自己的球技啊，然后训练中的投入啊，然后再就是学习上的提升，完成自己的梦想。
5: 本周末有汪苏泷演唱会，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场迎战恩师，宜昌龙超等多场赛事活动密集落地宜昌，预计呢将吸引80,000多名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宜昌的文旅市场迎来又一波热潮。

0: 今天上午，国贸大厦北楼中庭热闹非凡，演唱会主办方在这里设置了粉丝应援站，各地歌迷早早到场排队打卡，领取专属应援物资，现场氛围感十足，青春气息满满。
1: 感觉这边环境很整洁，大家都很热情，一直看这一场。然后明天的话，在这边逛一逛，待个三四天吧。美食啊，可以很推荐这边的肥鱼。
2: 我准备在这里待两天，看完演唱会想去那个三峡大坝那里玩一下，我觉得很干净。昨天下车的时候，司机也很热情，饭也很好吃。
0: 抓紧演唱会客流红利，我市各大商业体精准对接粉丝需求，通过应援互动、明星同款展销、跨业态联动惠民等多元形式，推出演唱会门票加景区联动优惠等方式，聚集人气，激发消费潜力。
3: 在我们现场，我们会有汪苏泷的粉丝应援，我们也有很多免费的周边物资去发放，当然也有他同款的代言的一些展示和售卖。在国贸大酒店，我们会有延迟退房以及我们的特色的礼品。在三大瀑布这里也会有凭门票去享受送门票以及观光车票的一个福利。
0: 源源不断的观演客流也直接拉动了城区酒店的预订量，演唱会核心档期多家酒店出现满房情况。
4: 从4月份开始，就有不少外地的客人在陆续订演唱会这三天的房间。目前29和30号这两天已经是满房状态，31号的入住率呢已经达到了90%，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赶来看演唱会的年轻歌迷。
0: 目前众多餐饮酒店企业正进一步优化服务，全力做好接待保障，提升游客体验。
4: 我们全员上岗，提前安排好了加班班次，同时延长了前台和客房的一个服务时间。我们还在酒店的大堂布置了很多应援的海报，在每间客房也放了一封给歌迷的欢迎信。
5: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全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0: 在位于夷陵区芬乡镇的宜昌绿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唐亚基地，平整的水田波光粼粼，插秧机往来穿梭，仅用几个小时就为大片水田披上了绿装。
6: 今年水稻种植面积450亩，然后依靠两台插秧机的话，仅需5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插秧工作。
7: 拖一次整天一天，随便可以整个20几亩、30亩的，插秧机的话也可以插个20几亩、30亩的，节省人工。
0: 目前夷陵区水稻插秧进度已经过半，机械化插秧率稳步提升。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田管。
8: 尚未移栽的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移栽，已移栽的田块要防飘苗，及时补苗建苗，为丰产打牢基础。
0: 在育秧环节，夷陵区投用的智能化灌溉育秧大棚可使用手机远程完成灌溉、控温等操作，更轻松更高效。而在宜都市，当地松河义乡农业专业合作社联社则通过机械化作业和扩大育秧面积，使供秧能力显著提升。
9: 去年我们最多可以1500亩的秧，而且现在主体设施已经完成，我们今年可以育秧2200亩。
0: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为119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为每亩增产2公斤。
5: 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是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根据水利部消息，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混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洪水。 中国气象局近日举行发布会表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之下，容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和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实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实需要员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规定明确，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食材采购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存储以及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餐食加工配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分餐人员要洗手消毒，佩戴口罩。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者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消毒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幼儿园必须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意见建议，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单位、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等要求。
1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热点快评，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名词，叫碳水脸。所谓的碳水脸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概念。近来呢，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相关的话题热度是居高不下。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口中啊，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因为摄入过多碳水而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模糊的外貌特征，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进行关联，衍生出碳水脸、蛋白脸、生酮脸等等对比话题。 碳水岭一词看起来挺有学术范儿，其实呢仍然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生造词，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通胀。词汇被注水，概念被扭曲，词义与现实严重脱节，就像亲沦为陌生人的普通问候，绝了变成日常的感叹。这些词汇呢越来越浮夸，传递的真实信息却越来越少。而碳水岭的走红也正是这一套逻辑的新体现。医学上没有定义，营养学上没有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占比需要达到 50% 到 65%， 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面部轮廓因为基因、骨骼、作息等等多重因素决定，和吃不吃碳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可是一些商家口中简单粗暴的标签，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审美审判。碳水脸被滥用背后有清晰的利益链条在推波助澜，一些人掐准了大众对于健康与外貌的焦虑，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一类扎心的话术收割流量。紧接着不良商家进场，顺势就推销代餐粉、减脂课程等等产品，把用户的焦虑直接变现。这一套商业模式很简单，先编造一个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而碳水脸呢，就是那个被注水的缺陷概念。网络新词年年翻新，套路从未改变。用极端的词汇制造对立，用虚假的定义绑架审美，让吃主食变成原罪，让普通人陷入自我怀疑的内耗。这不是健康科普，一定程度上是披着审美外衣的语言霸凌。不是语言创新，而是词义贬值、理性流失的商业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碳水脸式的语言通胀呢，可能会消解语言的精准度与社会的理性共识。一种食物不应该以丑来绑定，而饮食呢，也不应该以高不高级来划分。否则，语言就不再是沟通工具，而成为制造焦虑、收割流量的武器。它模糊了事实与谎言的边界，放大了情绪，弱化了理性，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夸极端的声音，让客观理性的声音示威。米饭馒头承载着中国人的烟火记忆与饮食文化，一碗热面，一个馒头，是日常温饱，是家乡味道，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把家常主食污名化，把正常容貌标签化，既违背常识，也背离多元包容的生活本质。看清语言通胀，让认知回归理性，需要正本清源。面对网络流行语，不妨多一点科学质疑和较真精神，多问几个真的吗和为什么，认清碳水脸是伪概念的本质，拒绝极端标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你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们呢，像是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了解。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很多大人也很兴奋，可是谁说大人不能过六一呢？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童年，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恰恰是人生独一无二的宝藏。所以6月1号也是属于父母的节日。在2012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6月1号为全球父母节，也借此感谢全天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都说人生最宝贵却也最容易丢失的东西无非有三样：青春、梦想和童心。那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而世上最美好的事是，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那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重拾回忆，感恩亲情。是什么会让童年离你越来越远？一去不返的时光，还是一去不返的心境？丰子恺的文章《做人得有点童心》当中这样写道：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童心，不经这世间造作的心。今天的6月1号国际儿童节，和我们一起乘着一篇篇童趣盎然的文字，回到没有 WiFi 的年代，重拾童心吧。周国平说，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就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而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很多作家都因为拥有一颗成熟的童心，笔下的文字也显得纯粹和清澈。写下《城南旧事》的作家林海音，他将自己童年的很多经历都融入到了小说当中，也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式的文章《东阳童年骆驼队》里写的：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他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头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空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爸爸和他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我站在骆驼的前面，看他们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粘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慢地嚼总会吃饱的。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带上铃铛，骆驼听见铃铛的声音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了他的旧驼绒袍子了，他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他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的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铃铛也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妈，夏天他们去哪儿去？谁？骆驼呀。妈妈回答不上来，她说，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童年却一去不还了。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又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又听见缓慢悦耳的驼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但是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变得复杂。而当我们成为父母，遇见另一个孩子时，仿佛又获得了一次重回童年的机会。冰心曾经在文章里写道，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我们童年里缺失的，往往都想弥补给自己的孩子。作家舒婷也是如此，小时候的她因为买不起雨鞋，总是无法尽兴踩水，所以现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她都要给儿子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舒婷的散文《童年絮语》。
2: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他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他整容，随心所欲描绘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嘴儿。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布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着。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的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候，我若这样问妈妈，她必定裹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玩的时间。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树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就是那几个字儿：上下左右多少，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条小辫儿，自己对镜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大姨妈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皮筋儿，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 差点气得背过气儿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力斥回来返工。等我刚懂事儿，非但生意收了十几年，家当也告捷，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撕去重来。抄毕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我的玩伴很多，不似现在的孩子总是被封锁在各个单元里苦读书。那时的邻居常常不打招呼来到厨房搓一勺研究。

0: 走，说不定明天突然下雨，回来就见你晾的被单已叠好，放在饭桌上。小福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啦，傻呆啦，各种绰号常常一生都蹭不掉。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然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搞劫。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的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也不用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到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地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隔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扒在栏杆上往下瞧，数一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了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拔嗓子是有关的。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炙热，秋游野餐、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什么？我害怕春天的梅雨，因为买不起一双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布鞋就灌满了水，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改成塑料凉鞋，仍是又湿又冷。这么多年了，我一到冬末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衣被褥洗了又晒了，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就像小时候丢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看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下作业，眼睛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么撅着嘴跺着脚抗议，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1: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什么原因能够使一个人显得年轻呢？我想，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愿你风雨里像大人，阳光下永怀赤子之心。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来打开这样的一扇窗，想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房打眼。

0: 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我国呀，已经出土金缕玉衣的西汉墓葬一共有18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1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他用1000多克金丝，连缀起了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2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啊，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轰动了世界。目前啊，在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当中，汉代刘胜金缕玉衣排名第53位。那么您知道这件国宝的发掘经过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今天说的呢，就是金缕玉衣。这金缕玉衣啊，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葬服，按封建等级不同，玉衣啊有金银铜铝的分别，用金铝的等级呢是最高的。根据《后汉书·礼仪志》当中啊就记载，说皇帝玉衣啊用金铝，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铝，大贵人、长公主死后啊用这铜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人们对于这金缕玉衣的形制了解仅限于古代典籍当中的记载，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实物。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现的2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震惊了当时现场所有的考古人员。那么考古人员在墓中都有什么震惊的发现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金缕玉衣的发掘故事。
3: 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后室6部分组成。如果俯瞰整座墓室，犹如一个古字。秦汉以前，墓室的形制一般采用模仿地上建筑物的模式，这样设计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的搬入地下，叫做视死如视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考古工作者开始仔细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中间的位置，他们清理出了10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有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灯的底座是一个匈奴人的形象。专家对铜灯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才知道这件铜灯名为当户灯。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据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用匈奴人当作灯的底座，显然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帝国众多北方诸侯王中抵御匈奴入侵的首领之一。那么，他究竟是谁呢？在清理地面器物的时候，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它们属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5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患者字样的铭文。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0: 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古王国，他在诸侯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了诸侯王，封国乃取名为中山。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上，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了39年。这说明墓主人在位的时间至少39年。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中山靖王刘胜。据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墓主人是刘胜。这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中山靖王。相传有一日，刘胜登上了满城的凤凰山，见三峰相连，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弼，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又似住有双阙的城堡。于是他就对随从说了，自己100年之后便要安葬在这座山上。从此以后，凤凰山上开始大兴土木。在公元前113年，刘胜死后便葬入了凤凰山，山名也因此改为了灵山。此次的考古发掘破解了灵山守灵村得名的千古之谜。原来守灵村的村民祖辈即是中山靖王的守灵人。据史书上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100余人，北儿使出土的10几个大酒缸成了刘胜乐酒的最好佐证。经估算，这些个酒缸总共可以储存几千斤酒。看来刘胜不仅乐酒，而且还很可能是海量。整个墓室当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除了发掘出大量的青铜酒器，在中室中还不时发现一些残破的玉器和玉饰品，这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玉在中国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到了汉代，人们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身体保持不腐烂。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雏形了，在汉代史书当中，玉衣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当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诸侯王，这也是当时汉代考古发现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那么这一座汉墓中会不会出现玉衣呢？考古人员满怀期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

0: 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终始发掘完以后，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子，南边有一个侧室，里边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所覆盖。将草木灰清理完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加丰富。就在这时候，在后室的北侧，挖掘人员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散落玉片。谁也没有想到，在散落玉片的下边，会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的东西。当考古人们把堆积在上边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部清理完以后，一件用金丝连着玉片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哎呀，这个难道就是金缕玉衣吗？满城汉墓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于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在清理玉衣周围的随葬品的时候，玉衣的东侧发现了60多个金豆子，令考古工作者颇为的疑惑。7月22日，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从北京出发，驱车赶往灵山。刚一下车，郭沫若顾不上休息，便直接到墓室。郭老从玉衣的周围存放的金豆子数目判断，刘胜大概活了60岁。史书上记载，刘胜做了42年中山王，于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刘胜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70年前后。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那么刘胜的尸骨去哪儿了呢？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1: 考古人员正被刘胜的尸骨在何处的问题所困扰着，一个新的发现又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考古人员向郭沫若汇报说古墓北面山势地貌特征也很奇特的时候，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奋。于是郭老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又信步向北走出了100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人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考古队员们大惑不解，于是郭老便向大家解说了汉代同坟异墓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在8月13日，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1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2号墓。

0: 墓的墓室结构与一号墓大致相同，可以明显的看出是在吸取了一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有可能就在这座墓中。然而该墓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陪葬的武器也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灯十分特别，经过组装的这件铜灯与刘胜墓中当户灯不同，这座宫灯是一个宫女的形象。这座宫灯高48厘米，通体镀金，灯的设计精巧，宫女造型生动，灯身为一个跪执灯的宫女，左手执灯盘，右臂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短柄手转动，盘上有灯罩可以开合，可根据需要调节亮度及照射的方向。油灯燃烧产生的烟可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附着于体腔而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既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又可拆卸便于清洗。这座宫灯外侧刻有杨信家三字，杨信指的是谁呢？据史书记载，杨信指的是诸侯王刘阶。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上御金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据此给这件铜灯取名为长信宫灯。到了1968年9月16日，在二号墓的后室一个锡制的盒子里发现了一枚铜印。经过室内清理，专家们发现这个印是方形的，中间有孔，属串带印，正面有窦婉两个字，背面是军需两个字。据此专家们进一步推测，窦婉应该是刘胜的妻子，即中山国的王后，而那个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婉的陪嫁品。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老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就在考古工作者为墓主的身份确定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另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工作队中迅速传开，二号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小一点，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就已经腐烂了，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二号汉墓玉衣的时候，发现在玉衣里边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根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一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据此专家们试着打开了刘胜的玉衣，发现里边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以及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玉衣里边，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
1: 随着金缕玉衣的现世，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为什么古人将金缕玉衣作为殓服？这种丧葬习俗主要盛行于什么时候呢？ 它真的能像埃及

0: 那木乃伊呀、使这尸体千年不腐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这些疑问呀，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哎，这两天其实都是跟大家来聊一些和
4: 小朋友相关的话题，
3: 对，和自己儿童时期相关的一些话题。
4: 谁还不是个小朋友，是吧？
3: 是的。
4: 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过儿童节或者是过每一个节日给到的仪式感就是对他们的宠爱，
3: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些和儿童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
4: 是的。
3: 哎，我觉得儿童节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在孩童时代的时候啊，都是一个特别兴奋或者特别让人开心的一个时间节点，特别让人开心的一个节日，我觉得不亚于春节。
4: 对，就是儿童节，我觉得是每一代人啊，就可能是我们什么60啊、70啊、80啊、90啊，甚至可能更早以前，大家的一个都有的共同的回忆。
3: 嗯，
4: 只不过呢，每一代人他过儿童节的感受不太一样。有俭有奢，对吧？
3: 是的。
4: 可能现在的孩子来说，儿童节会变得特别的繁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仪式感。但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儿童节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像儿童节一样过，
3: 确实每天都很充实，
4: 好玩的，
3: 没错，
4: 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不像我们以前，可能儿童节的时候它的意义会更特殊一些，因为这一天你可能很久没有得到一个玩具了，这一天爸爸妈妈会给你买玩具，然后会带你去游乐园，对吧？
3: 是的。
4: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没错，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都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现在是怎么给孩子们过儿童节的仪式感的，这个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我记得一般啊，这个小的时候过儿童节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放假，或者是就是上午这半天可能就举办一个所谓的班级的这种
5: 联欢会，
3: 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然后下午就放假了。一般这个时候就是这一天都是特别充实的。
4: 是，那个我们先聊聊自己以前过儿童节好不好？其实虽然现在可能也会过儿童节啊，就是在你们小的时候过儿童节有所谓的仪式感吗？
5: 没有。
4: 好可怜。
5: 很直白的，没有。
3: 小雨说没有童年、
5: 没有。
3: 这个
5: 我记得那时候就像娇娇说的，可能有的时候是上午半天，然后班里有个联欢会啊，然后下午就放假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般父母那时候父母也经常不休息。
3: 对
4: 啊，
5: 他们没有。
4: 现在也不休息啊。
3: 主要是这个父母不休息。
5: 但
3: 所以说你休息也没用。
5: 但你现在有很多父母他可能就会在

0: 这个时候请假或者是休个假、
1: 哎、
0: 他可能就要带着孩子就去玩一下或者去购物。
2: 嗯，
0: 其实那种仪式感和重视，我觉得这可能是弥补就是我们小时候这个童年自己这个童年的缺失，于是现在来进行在孩子身上的一种弥补和找回吧、
2: 嗯、
0: 是吧。
2: 嗯，哎，那我们其中最年轻的娇娇呢，总会有了吧。
0: 对，
1: 这个印象不多，但是也有啊，但是也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就像小雨说的，父母都比较忙，
0: 嗯，
1: 就不会像现在的很多家长，很多父母就是为了给孩子就是陪伴孩子，然后都专门在这一天请假，因为一般都是小朋友放假，但是你像成年人一般是不太会放假的，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小的时候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小学可能比较多，就是每到六一的时候会办这个班级的儿童节晚，儿童节联欢会，然后这个就大家都会在里面各自去购置自己的零食。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会各自买各自的零食，然后坐到一起拼桌一块吃，然后就是那种像什么流水席一样，你知道吗？转着吃。
0: 联谊会嘛，是吧？
1: 对，联谊会。然后包括班里面也会要求大家会出节目啊，然后办黑板报啊，等等等等，就这些活动还是挺多的。我对于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2: 嗯，对，我觉得我的儿童节回忆蛮累的。因为就是每一年儿童节都会演这种什么演出，六一儿童节晚会、
1: 嗯、
2: 然后呢因为我跳舞嘛，就是什么所谓的舞蹈队的跳舞、
1: 啊、
2: 你知道那会儿
1: 单单属于主力军、嗯、
2: 那会儿跳舞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演员，你就要串、
1: 啊啊、
2: 就这个舞跳完了你要跳下一个，我印象特别深，我最多跳过七个舞，就是你有伴舞，
0: 一个人撑起了整台晚会，
2: 不
1: 是，
2: 就是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就你跳完这个舞了，还是过两个节目还有你，然后就赶紧去换衣服，然后再去跳下一个舞。就那会儿，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啊，就现在想累，但那会儿就觉得挺开心的啊，就是因为大家一起跳舞呀，然后吃吃喝喝呀，然后画的跟那个孙猴一样，然后脑门中间还有点个红点点。
1: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迷思，你知道吧？就是小的时候参加这种晚会啊，或者是这个表演节目啊，就跟你化妆的时候。往往就是画的就是像年画里的那个小朋友一样，对，就必须就脸巨白、
0: 嗯、
1: 然后你的腮红一定要打得特别特别红，然后就两个小红脸蛋
2: 在颧骨飞升，
0: 很突出，对。
1: 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可好了，因为就小男孩你不怎么经常化妆，就只有这个可能表演节目的时候才会给你化妆，觉得哇特别好，结果一照镜子觉得
0: 好奇怪，
1: 但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你知道吗？
2: 因为那个时候的化妆都是这个风格，
0: 嗯、
2: 现在的孩子们不一样了、
1: 哎，
2: 现在孩子们还要花钱去化。
1: 对，
2: 就以前就是我们都是征集家长，谁的家长会化妆、
1: 嗯、
2: 啊，然后一块过来就给小朋友们画一画。然后就是因为那会儿为什么画那么浓啊？是因为说是上舞台了之后那个灯光
0: 一打
2: 对你那个妆就不显了。
0: 嗯，
2: 那就把所有的能用的这种彩妆的颜料都往脸上上。
0: 对对，
2: 而且那会儿的彩妆的化妆品不如现在的品质这么好，
1: 对，而且这个色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吧，
2: 那红是真的红啊，
1: 对、
2: 哦、
1: 而且就是我记得小朋友还会画眼影啥的，就小男孩也画，就是
2: 油彩的眼影，
1: 就
2: 不是那种粉质的，你都不好卸，这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卸妆油这一说、
1: 嗯、
2: 我记得都是拿那种食用油回家卸，因为那是油彩的卸不掉，
1: 对，
2: 印象太深了，
0: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
2: 都不知道是吧？
0: 都不知道，对，
2: 然后我记得演出的时候演出服除了老师借的还要自己这个去做
0: 啊，
2: 我有一个舞印象特别深，叫我要上学，
1: 嗯，
2: 就演的是我跳的那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失学儿童要表现这样的状态，我妈给我现打补丁，我们现到山上去捡柴火，对，所以其实这可能都是儿童节的仪式感，
1: 是，
2: 嗯
1: 啊，
2: 我们来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
1: 没错啊，很多朋友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这位朋友感觉特别让人羡慕，3805说了，感谢单位刚刚通知我六一这一天放假一天陪我的弟弟，感谢领导。
2: 哇，
1: 这个单位很
2: 好
1: 很人性化，很
0: 人
1: 性化。
2: 对。敏迪说了，小学时候儿童节会举行入队仪式，由三年级学生给一年级学生系红领巾，校长和大队辅导员老师讲话，全体少先队员合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并进行文艺演出。
1: 嗯，
2: 所有的学校是不是都是这个流程？
1: 嗯、哎，我好像记得确实就是，我记得是小学二年级还是几年级，还是三年级，有点记不清了、
2: 嗯，
1: 因为太久远了。就是那个少先队的入队仪式，好像就是赶在六一那一天，或者是六一前，因为六一可能放假，可能就是六一前、
0: 嗯，
1: 然后举行这个入队仪式。就是由原来的就是已经是少先队员的这些小朋友们， 帮你去戴这个红领巾。
0: 对，
1: 当时感觉哇，仪式感特别足。嗯，
2: 你们有没有练习过给别人戴红领巾这件事情？
0: 这个我没练习过，但是娇娇说的这个仪式我经历过。
2: 对，就是因为我们也要给别人系红领巾，我发现我自己给自己会系，
1: 自己不会系，
2: 我给别人不会系。
1: 对对对，
2: 这特别可怕。

0: 我当时还记得特别清楚，就在我旁边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当时是高年级的来给他记，当时那个朋友好像就不太会记，他就是记了一个那种我们系鞋带那个死结，就胡乱记了一下，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当时因为第一次入队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一个仪式感特别足的事情，所以说必须要站得倍儿直，也不敢动，然后就任由那个红领巾在风中飘扬，你知道吗？就马上就要飘走了，也不敢动，还特别有意思。
1: 宇宙尘埃说了，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年六一儿童节成为了少先队员，学校办了个入队仪式，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戴红领巾，下午就放假，妈妈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可开心了。
0: 哎呀，你看这个仪式感就非常足，然后。5156问我会表演节目吗？我记得当时也会啊，就是我基本都是那种
1: 长那么好看，肯定要被拉去表演啊。
0: 就是群演，主打没有什么特别对特别强的才艺，但是都能够掺和到里面啊，就是群演。
1: 就是感觉长得还挺好，然后呢，实在没什么才艺，硬拉上去露个脸。
2: 对，需要站在后排当个背景。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丹丹刚刚说的，应该都是那种大的晚会。
1: 就是六一儿童节晚会吗？
0: 就是舞台的那种晚会。
1: 对。
0: 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都是各个班里面
1: 啊
0: 去组织那种班级的联欢会，就是没有仪式感就那么强，就是又化妆啊，又有灯光啊，舞美啊，等等等等的。我们可能就是在班里头自己热闹热闹，吃点零食，然后就开始放假了。
1: 班里面有班级的联欢会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学校里面有大型的六一儿童节晚会啊，这个是我们每年都必须的。
2: 那你单单的学校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0: 很有仪式感。
2: 我印象里面，我们学校从来没办过，
0: 就是班里面自己组织。
2: 对，
0: 但是我有印象，我有一年，应该是我入队没几年，就参加去那个市里的体育馆，就参加了一个什么六一特别节目，然后当时还去录像什么的，就当时就感觉，哎呀，仪式感特别足。
1: 对，就是小朋友他对于六一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大人也会有，就可能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对这个事情的仪式感会越来越淡，但是呢你越小，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的那个期待值就会越高。所以我觉得给孩子的仪式感还是要一定要
2: 足一点，
1: 对吧？
0: 7958说了，这个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上小学，六一儿童节都是最忙的，老是有演出节目，主要就是我跳舞，反正也就是闲不住吧，但是也挺累，但说心里话，家长都特别心疼，但是也特别高兴在台下看见自己的孩子在上面演出，心里会特别的美。
1: 对，
0: 这一看就是跟丹丹一样文艺骨干。
1: 对，就是小女孩嘛，就喜欢蹦蹦跳跳的跳舞。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那会儿老师会请来，就那个年代还是录像带的年代，就是拍，然后
0: 专门弄袋子哈。
1: 对，然后呢，我就印象特别深，看完了之后，大家会看我们自己的录像带的表演嘛。我就看到有一次我们跳舞，他那会儿还是幕布，就那种红色的幕布拉起来了之后，大家等于谢幕嘛。我们有三个小朋友，他在谢幕的时候呢，就推到了幕布的外面。
0: 就是他走错了，
1: 他走到场外了。
0: 嗯，
1: 然后就三个人尬住了，站在舞台当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就是老师上去把他给拉回来的。就经常我觉得小朋友的节目其实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很可爱的，
0: 而且就是很考验。就是彩排的老师，我觉得会特别着急，
1: 老师要疯了。
0: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你知道吧？有一些小朋友们的那些节目，就那些舞蹈啊什么的，在底下排练的特别好。然后你会看见小朋友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往往在就是台的正对面，就是后面会有一个老师，
1: 手舞足蹈，
0: 然后这个眼睛，然后包括眼睛里面都有光，就面部表情也特别丰富，带着数拍子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觉得哎呀，这些老师太辛苦了啊！就一个好的节目的呈现，往往背后都有这些默默付出的彩排老师们。
1: 对，但你看现在的孩子们的演出，太高级了，
0: 真的仪式感特别足
1: 啊，
0: 就感觉。都是那种就不像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还有点像过家家，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点像过家家，但现在小朋友们，哎，感觉就是真的是完整的一个节目。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1: 是的、啊，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好吧。胖子说了，现在有个多少大人借着给孩子买玩具的借口，实际上给自己买，
0: 那不就是丹丹吗？
2: 哎，我说的就是我。
0: 小雨也是、啊、弥补儿时的遗憾、啊、
2: 真的是这样。
0: 大家说的什么、啊、这个我觉得向着阳光说的特别好。向阳光说了，这个每一个六一儿童节的仪式感呢，都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而且仪式感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孩子衡量父母是否重视自己的尺子，亦是父母爱的表达。哎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仪式感没有，就是不是特别的重要，但其实会对小朋友们在心里面留下非常深的烙印，包括他未来可能对于生活当中会更加热爱生活。
1: 对，你看这个 Snoopy 说了，六一都会开联欢表演会，然后老师给抹了红嘴唇，还会叮嘱你不要舔，然后就一直努力撅着小嘴。哎，真的。
0: 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个，
1: 是不是？
0: 就我小的时候老觉得这口红是不能吃的，就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带点色素啥的。
1: 老师是不让舔，就都这样。
0: 对，就是都就是我嘴唇都干的不行了，我也不敢舔、就因为老师说过不能舔，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它不能吃
1: 啊。你看，哎，所以想问问这个小雨哈，就是现在虽然这个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虽然我们也很想过儿童节、但其实儿童节还是要给儿童过嘛，对吧？
2: 对，
1: 你会给孩子一些比较特定的仪式感吗？
2: 目前来说我觉得没有特定的仪式感，但是每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会给他一点小礼物。特别的仪式感目前我倒没有。
1: 小礼物，这个礼物是平常不太容易得到的吗？还是就是他随口说的一个？
2: 我觉得其实就像现在说的，这些孩子他平时得到的东西很多，
1: 对，
2: 相对来说只能是说价格会贵一点，或者说他更喜欢一点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其实就是小雨哥给自己买，
2: 对，然后借着这个借口给自己买一个。哎，真的，我借着他的借口给自己买过变形金刚，这是真的。
0: 然后和孩子一起拼，
2: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美其名曰共度亲子时光，
2: 我其实是这样，买完
0: 以后其实是自己过瘾。
2: 其实我还不太舍得玩。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拿过去嘎嘎掰，然后也许就掰坏了。
1: 对
0: 对，我觉得尤其是就是长大的这些大人们，就对于小的时候可能比如那个时候父母不给买，或者觉得哎呀太贵重了买不起，但是自己有能力了之后弥补小的时候的遗憾，会觉得会把这个视作珍宝，就特别珍惜。
2: 对
0: 啊，反倒有一些就小朋友们可能觉得哎，这就是买给我的礼物，我就随意摆弄，可能就给弄坏了。
1: 对。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查到了一条这个热搜，这条热搜其实是去年的。他说的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儿童节当天发的，但是呢热搜是成年人过儿童节的仪式感，说是某地的商场然后办了六一活动，最后数据调查显示里面有90%是成年人在过。所以哎呀，我就想说这个儿童节这个事情，好像以前吧大家好像对儿童节都是给孩子过的，但是随着我们这一批老儿童们长大了之后，
0: 老儿童，
1: 对，儿童节慢慢它的意义就变得特别的广。就这个所谓的 range， 就是它这个边界变得特别的广，就大家会发现儿童节好像就是个节日。
2: 对，
0: 是的，
1: 是让我们自己去给自己过节的一个口号。
2: 对，
1: 对，
0: 一个说辞。
1: 对，
2: 对，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自己给自己过儿童节，还是会买点什么礼物呀，或者是想在这一天去干点什么很有童心呀、很有童真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就像刚刚有这个朋友说的，比如说自己单位可能领导哎比较开明，放了一天假，对吧？但是如果不放假的那种，我觉得也可以轮休一下，或者请一天年假专门去陪陪孩子。我觉得自己或者是自己出去玩一下，我觉得也是
2: 一
0: 个仪式感。 对， 对，比如说去这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这些游乐场，我觉得也是不少小朋友们六一的这个仪式感，然后也是大朋友们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自己过节的一个借口。
1: 哎，但你说，
2: 我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刻意给他强调这个儿童节，但是随着他慢慢的上学了以后，他接触同学多了，他就开始意识到就是六一是他的节日。从五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他说爸爸，六一的时候我有什么礼物没有？我说那你平时都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我为什么要给你礼物啊？反正他现在已经有意识了，就是他这是他的节日。我要有一个我的仪式感和我的礼物。
1: 对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幼儿园也好啊，小学也好啊，就可能 高中会慢慢淡一点啊，就跟大家学业为重嘛，但是初中啊什么都还是会，他就会给孩子说这个概念嘛，就是你要过六一啦，要儿童节啦什么的。
0: 对，高中的时候可能你收到的礼物就是刚有朋友说的这个练习册了啊，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2: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就好像感觉六一已经离我有点远了。
1: 对，就是小学特别热闹，
2: 对，
0: 尤其是初二初三以后，
2: 嗯，对，
0: 在我
2: 一的时候可能对，尤其上初二初三，确实就觉得六一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0: 是，
1: 嗯，对，哎，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定义啊，儿童到底是多大？

0: 18岁以下的都可以叫儿童。
1: 嗯，
0: 那我也是儿童，
1: 所以上大学之前都可以过儿童节哈。
0: 对，上大学之前都可以过儿童节。而且这个现在不是刚说了吗？只要你的心态年轻，都觉得自己是儿童。
2: 嗯，
0: 我看新闻的时候是，那个商场不是刚刚说到吗？然后有一个60多岁的爷爷，然后带着这个老伴儿去过儿童节，然后就有问他说是给孙子过吗？他说不是。给我老婆过。
1: 哇，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位老爷爷了。
0: 是的，是的，嗯，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当天这一天，我觉得游乐场应该都会人满为患，
1: 大家其实可以错峰出行。
2: 对对对，
0: 就是孩子其实对于那一天的感受没有强，但他对于这个节日的感受是在的，
2: 他要有那个节日，有仪式感，有那个过这个节的感觉，但并不一定是要一定要去到游乐场。
0: 嗯，对，
2: 这个也是咱们固有的思维。
1: 老顽童说了，这个自从学了外语之后呢，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会被我们外语老师要求上台去唱西班牙歌曲。我这个都属于有才艺的，
0: 不像你
2: 这个真正的才艺，
1: 这个都是真正有才艺的。这个我觉得唱完之后，底下小朋友都觉得虽然听不懂，但是就之前流行那个词叫不明觉厉。哇，好厉害！这种，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小朋友他这个学了很多的这种爱好，
1: 嗯，
0: 他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时是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发光发热的。
1: 对，就是平时家长花的这些钱啊，这个花的这些时间报的这些班儿，在这一天都可以集中展示一下。我觉得小朋友们也会有很强的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
0: 对，对，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最郁闷的是什么吗？就是大家都会学各种乐器啊什么的，我学的是钢琴。我每年到六一，我就特别来气，
1: 没有展示的地
0: 步。对，我就说妈，为什么我要学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我也带不去，我也弹不了。你看那同学学笛子的。然后学这个
1: 随手揣着，
0: 哪怕学个古筝，
2: 可以有电子琴吗？
0: 他都能，不行，不一样，电子琴和钢琴差的很大，
1: 对，那键位不太一样，
0: 包括整个的质感什么都差很大，所以就是没法弹电子琴。
2: 哦，
0: 就是你，我每次这个事儿都这样。我说，你看，我就不能学一些便捷的乐器吗？
2: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过那个学钢琴的那个同学嘛，他就会拿个电子琴去给大家演奏一下。但是丹丹说的这个区别，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我可能不了解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区别还是挺大的啊。嗯，看，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孩子要家长给孩子买礼物。我今天发现，在咱们的听众群里面，最多的礼物是书。
1: 嗯，
0: 我不知道孩子们喜不喜欢啊。
1: 但是我觉得一些有意思的书还是挺受小朋友喜欢的吧。
0: 什么样的书？
1: 这种那种漫画啊，啊，就科普漫画啊，或者是这种绘本啊，就是可能大年龄孩子也能看的一些绘本，我觉得小朋友们也是会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你别送一本满满都是字儿的书，我觉得尤其是年龄偏小的小朋友不太会喜欢。反正我小的时候是比较抵触这件事儿。
0: 对，所以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得到一件礼物，或者是得来一天这种游乐园的游玩，是
1: 觉得特别珍贵，
0: 对，比较难的。
1: 嗯。
0: 我真的就是现在给我们家孩子过节，我就特别愁。平常真的什么都给买，就是基本上孩子的要求会满足，然后你也会时不时给他送，所以到这种特定节日，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带他去过这个节。
1: 没错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仪式感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树立起来，因为这样对于小朋友来说，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可能一年就只有这一次，是专属于他们的节日。
0: 对，记得80年代0800说，我工作以后，在一个六一节，小学一个班的同学都组织起来去小学看望小学班主任。啊，见到老师都戴着红领巾，深情的给老师请了个少先队队礼。
1: 嗯，
0: 老师激动的眼泪刷刷刷刷刷就流下来了。哎，这也是仪式感，对不对？这是一种反向的仪式感。可能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在这一天的时候，以前是老师给你过节，等长大了你没有回到学校，然后给老师过一个这样的带有回忆性的节日，
1: 嗯，
0: 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1: 或者是原来的这些同学们一起在相约这一天去看望老师啊，其实对于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很难忘的时间啊。
0: 是的，
1: 或者是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
0: 嗯嗯嗯。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他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两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分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扎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他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0: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刘雯雯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她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1: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她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她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她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得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她拽，讽刺她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于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

0: 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他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他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1: 茫茫里人海中，忽然想起你。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鸣锣开赛，14支龙舟队上演速度与激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3-1战胜恩施小土豆队；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宜昌收官，顺利决出全国8强；多彩体育761书香雅韵润童心；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今起施行，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等食品。

0: 好，稍后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战迎战恩师，汪苏泷演唱会，宜昌龙舟联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超过8万人涌入宜昌，被称为超级周末。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星夜沉沉到黎明破晓，时光流转间，热闹与喧嚣交织，奔赴与坚守同行。5月30号，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上演速度与激情。西陵峡畔碧波粼粼，江风徐徐，简单而庄重的开幕式后，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赛事正式打响。江面上，参赛选手紧跟鼓点，划桨同步，一艘艘龙舟劈波破浪，全速冲刺，在碧波间展开力量与速度的比拼。而江岸边，市民游客与各地啦啦队驻足围观，高声助威，呐喊声伴着江风此起彼伏，赛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30号下午和31号上午鏖战，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前6名全部出炉。夷陵区龙舟队斩获200米直到竞速赛第1名，500米直到竞速赛第2名。本次赛事还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31号上午，12支市民游客组成的趣味体验组挥桨竞渡、逐浪比拼，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的独特魅力。赛事不仅止于竞速比拼，更是一场文化盛宴。夷陵版画、手工香囊、宜昌凉虾等特色摊位依次排开，民俗歌舞轮番上演。近千名市民游客驻足观赛、逛非遗、尝美食，零距离感受宜昌端午民俗韵味。龙舟赛事热闹精彩，一旁非遗市集看点十足，游客唐之卓感叹道。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2场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广大市民可前往现场观赛，感受龙舟竞渡带来的震撼。

0: 5月30号晚，楚超第六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宜昌东阳光队以3-1战胜对手，拿下宝贵3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场开局，主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积极进攻，两翼频繁穿插施压，恩施小土豆队则利用稳固防线多次化解险情，并积极进行反击。比赛第18分钟，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机会，率先劲射破门。
2: 这个球有机会射门，看看怎么样打吧，球进了。哎呦，这是恩施队的一名队员在前场，我刚才就说宜昌队这个回传呢，确实是有一些大意了。
3: 也是大家拼出来的机会，这一场也是我们在前面高压教练的战术打法抢下来的球，我刚好在那个点上就把握好了机会。
1: 面对比分落后的局势，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节奏，加强攻势。第41分钟，30号王远哲接队友传球破门扳平比分。仅1分钟后，66号樊孝伟再度一球，2分钟连入2球，完美反超。
4: 这场球的机会是通过队友给我制造出来的，然后我也没有辜负队友的期望吧，把球打进去了。这个球一进，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扳回来，一定能把恩施打赢。
1: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拼抢更加激烈。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46号球员杨志明再度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固防守，成功守住领先优势，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3-1。
5: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从落后到打平到领先，过程很快，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总结，尽力做好后面的赛程。
1: 本场比赛一波三折，年轻球员的拼搏尤为亮眼。队内高中生球员11号尤志硕在上半场拼抢中受伤流血，简单包扎后即刻重返赛场，坚守。

0: 位置停止中场。
1: 因为比较投入，然后就是那个疼痛是没有到达我这边的，因为裁判说我流血，然后就爆炸一下，就还是立马回到场上，然后是拼尽全力，然后拿下这场比赛。接下来比赛，我希望还是依旧延续我们一向对敢打敢拼的精神，守住我们主场优势。
0: 球队下一场比赛将于6月13号举行，球员们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
2: 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比拼；赛场之下，两地球迷也已经进行了友好的互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昨天下午5点半，载着恩施球迷的大巴早早地抵达宜昌市体育场，等候在此的宜昌球迷自发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两地球迷互动友好，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3: 宜昌跟恩施本来就是相邻的，而且是也非常友好的城市，感受到了宜昌的球迷的热情。宜昌本来在楚超里面都是强队，通过这一场比赛希望能够取得一些经验啊。
4: 宜昌和恩施本身我们就一起饮长江水，应该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亲，我很希望我们宜昌队赢，但场下的话我们也是兄弟一家人。
0: 一场绿茵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切磋，更是城市文旅街巷烟火碰撞的绝佳契机。赛场之外，宜昌宠客有道，特色市集汇聚各类本土风味美食，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尽享舌尖美味。而恩施方面也借赛事契机开展文旅推介，
5: 也是以楚超这个赛事为媒，希望更多的宜昌的兄弟姐妹到我们恩施来旅游。宜昌和恩施相亲相邻，都应该互相来来往往，多走动走动。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5月30号，经过5天52场激烈对决，学联体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收官。在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大、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全国8强席位。5月30号的首场比赛，华中科技大学对阵厦门大学。首节，厦门大学27比22领先华中科大。次节，华中科大开始反超，和与对手展开拉锯。中节，华中科大以一波9比0的攻击确立领先。最终，华中科大88比82战胜厦门大学，时隔22年再次进入全国8强。此战中，华中科大熊家俊斩获32分。当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男篮双双取胜，进入全国8强。北京大学97比75大胜北京体大，清华大学64比49力克上海交大，宁波大学85比76战胜中国矿业大学，拿下最后一张全国8强的门票。根据了解，本次在宜昌获得全国8强的球队将进入主客场赛事，胜者将进入巅峰4强，4强后进行单败淘汰赛，决出冠亚季军。
7: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5月中下旬，宜昌接连遭遇2轮历史罕见强降雨，5峰等地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江河水位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全市上下闻汛而动，气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预警，为防汛部署抢出宝贵时间。市县两级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双线指挥与校应机制，气象、应急、水利等多部门协同作战，24小时不间断监测预报，密集发布暴雨预警信息，精准直达基层一线。各地气象工作人员顶风冒雨巡检设备，深入一线排查隐患，指导群众转移避险。经过连续奋战，全市累计转移避险3901人，成功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实现人员零伤亡。当前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时节，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连日来，记者在枝江、宜都等地的田间地头看到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

0: 嫩绿的秧苗成行成列，一派繁忙的农耕图景。据了解，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达119万亩。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面积目标每亩增产2公斤，全力以赴守好米袋子。5月31号，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我市部分蔬菜育苗龙头企业率先推进智能化改造，设施与技术逐步升级。大力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宜昌规模化育苗主体订单育苗占比超过一半，种苗主要供应本地火烧瓶、郎平等高山蔬菜产地及平原种植基地，优质壮苗每亩为农户增收约500元，有效解决了传统育苗出苗率低、苗弱疫病、整齐度差等问题，支撑全市蔬菜产业稳产提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5月30号，宜昌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组织市区2级8家单位依托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热点，在宜昌市体育场开展防非集中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金融防范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宣传局限，立足楚超赛事高人气高流量优势，实现了防非宣传覆盖面的有效拓展。活动现场设置宣传资料发放区、打卡拍照区、有奖问答区3大功能区域，全方位多角度开展金融防非科普宣传。现场共发放防非宣传折页及宣传品3500余份，覆盖群众6000余人次。下一步，宜昌市将持续深化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工作，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系列宣传活动，构建立体化、常态化宣传体系，加大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力度，筑牢金融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此，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诱惑是陷阱。面对各种高利诱惑，务必保持冷静，仔细甄别。如发现非法集资活动线索，可拨打12345或110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文旅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即日起至6月30号，市消防救援局、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市公安局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旅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陈灿。
1: 好的，主持人，此次行动将通过多部门的联动形成监管合力，旨在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为安全的文旅消费环境。本次行动将聚焦宾馆、酒店、民宿、网吧、 KTV、 剧院、影院等文旅重点场所，严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建筑防火合规性、生命通道畅通情况、消防设施维护状态、用火用电规范及员工应急能力。其中，违规使用易燃装修材料、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高频问题被列为整治重点。本次行动还将要求各场所严格落实一懂三会培训，微型消防站必须定期演练，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场所将依法责令停业整改，违规情况将纳入信用惩戒体系。排查结果将于7月上旬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灿。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今天下午，宜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将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主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聚焦困境儿童帮扶守护。活动现场将上演特效舞蹈、情景表演、童声演唱等精彩文艺节目， 同时发布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互童，并解读品牌内涵。活动还将点亮困境儿童微心愿，为爱心人士授予荣誉绶带，开展儿童画作公益拍卖、爱心单位现场善款捐赠等暖心环节。届时将正式启动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基金，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帮扶机制，从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关爱等多方面为困境儿童保驾护航。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校结合阅读、体育、家乡文化等主题，以游园闯关、文艺汇演、特色展示等生动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绽放自信。西陵区红星路小学在操场举办六一跳蚤市场，学生们销售玩具、书籍和美食，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丰富了节日体验，也锻炼了实践能力。西陵区德胜街小学的同学们在参加课桌舞展演，喜迎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五家岗区实验小学港务校区庆六一阅读节主题游园中，同学们以阅读闯关的形式，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与游戏盛宴。五家岗区实验小学中南校区庆六一活动中，首次设立了宜昌小导游特色展示区，让孩子们化身家乡文化的小小代言人。五家岗区中心幼儿园东园中班萌娃在环保时装秀中，身着废旧材料制成的创意服饰，自信走秀。当阳市东门小学手工社团的同学们展示制作成果，治愈与美育同台呈现。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督管理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3: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4: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核对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就是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5: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是现在基础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6: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5: 那这个就回头再说吧。
1: 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
7: 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

0: 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方洪亮认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1: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0: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方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1: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1: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

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各位听众，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

0: 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0: 林战雄吃坏了肚子，住到了葛英梅工作的科室。他们两人不打不相识，相处十分愉快。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4: 食堂里，首长的声音有了一些压抑不住的振奋。
5: 当然，戈壁滩还比较艰苦。我想说的是，这仅仅是你们刚刚开始面对的小小考验，后面还会有很多考验，很多会意想不到。但比起20多年前那些前辈，这些都太微不足道了。我相信诸位都能挺过去，环境是适应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厨师已经把他们最好的食品、最好的手艺拿出来了。大家眼前的白菜、萝卜和土豆是我们戈壁滩的三宝，还有我们戈壁滩最隆重的待客食品羊肉。他们喝的是祁连山化下的雪水，吃的不仅是草，还有戈壁滩上特产的中草药，甘草、锁阳从容长大的，不腥不膻，肉质肥美，大家尝尝。听到此话，有的年轻人已忍不住站起来，把脸凑近正咕嘟着热气的炖羊肉，深深地吸了口气。顿时一层白雾蒙上了眼镜片，一片模糊。这顿戈壁大餐和首长情真意切的一番话，令这群大学生心里热乎乎，暖洋洋。在海边长大的林战雄从小习惯喝凉水，初到戈壁滩，空气干燥的可以爆出火星，每天让他觉得嗓子冒烟吐火，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水动物。新兵班里暖瓶里的水消耗的最快，等不及打水的他就上水龙头接生水喝。没想到首长嘴里圣洁的祁连山的雪水，杀伤力却不可小觑。一会儿那些刚吃到肚子里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肥肉、羊肉，就在生水的化学作用下令他的肠胃里翻江倒海，势不可挡，上吐下泻，一趟趟跑厕所，后来连跑都跑不及，卫生员的黄连素也不起作用，是急性肠胃炎。终于林战雄腿一软，晕倒在跑往厕所的路上。林战雄进了医院，就住在葛英梅工作的科室。葛英梅一上班就听见几个正在交班的护士小声窃窃私语，又捂着嘴乐不可支的笑。 一见葛英梅便凑上来神神秘秘的报告：
6: 三床来了个怪病人。
5: 至于怎么怪，说他看了就知道。进了病房，三床刚输了液，只见他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背对着门，正在床上鼓捣着什么。走近一看，靠着白被套的军被被他拉出来，正专注地用手掌比着，一眨一眨地量着，一边把被子用力蹬平整，又是拽，又是用手掌砍，又是两只手细细地勒，细心地抹，嘴里还念叨着：一眨半，一拳，忙活得不行，折过来折过去，还是个又抛又翘的鼓面包。原来他在练习叠被子。三床，你在干什么呢？不知道自己是病人吗？这么冷的天，光着脚在地板上，会着凉的。你到底想不想让病早点好了，出院呢？葛英梅可见识过嫌训练苦炮兵号的战士，所以口气有些咄咄逼人。正聚精会神对付眼前这床被子的三床，正是林战雄，冷不防被身后响起的话音吓了一跳，回过头一看，是位漂亮的女医生。
7: 小看人嘛，谁稀罕在这儿憋着？你们今天让我出院，我马上打包就回新兵营，才不会赖在这儿。医院有什么好？光这消毒水的味道都呛鼻子。
5: 林战雄一口闽南普通话，这些口气硬藏骨头的话被他软腔软调的鼻前音甩出来，就变得有些滑稽可笑。葛英梅憋着笑，努力绷着脸：
6: 那就赶快穿上鞋子，乖乖躺着休息，以后有的是时间折腾被子。
5: 刚才看了你的血检和便检报告，还是有点问题，护士查了体温说你也有些低烧，再折腾就更出不了院，还得多闻几天消毒水味儿。说着准备转身离开，却看到林战雄一屁股坐在床上，一脸痛苦状：
8: 哎呀，还不正常啊，我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壮志还未酬呢。
5: 一席话再也让葛英梅忍不住扑哧笑出来。
6: 知道你学问大，也别太转词儿了。
5: 啊，来的时候没人告诉你们新兵戈壁滩的生水不能喝？要是那样，他们也太不负责任了。
7: 说了说了，是我没当回事儿。在我们家哪有什么自来水啊，喝清泉水是家常便饭，也没这样吓人的事儿啊。
5: 别说戈壁滩本身水质不好，盐碱大，就是刚到一个地方也得容人换换水土，小心肠胃啊。
6: 真是，还大学生呢，连这点知识也没有。
5: 就这样两人认识了。熟悉了葛英梅才知道，林战雄从小打赤脚惯了，下次查房他脚上倒是穿上了鞋，却是一双木屐，走起路来踢拉踢拉，自然又惹得小护士捂着嘴笑。林战雄出院前还拜军校出来的内务标兵葛英梅为师，学到了叠豆腐块的精髓，不过五分钟一个漂亮平整的被子就 OK 了。走的时候欢天喜地说，在新兵营叠被子整内务是他的死穴，老挨批。这下趁着住院，他也没虚度光阴，还练了把好手艺，回去可以好好给那些同伴展示一下，自己不光能学好物理，也能当个好兵。葛英梅就笑话他：
6: 会叠被子也不意味着能当好兵啊。
5: 他一本正经纠正：
7: 当好兵 从叠被子时。
4: 一个屎字在他卷平舌不分说出来分外难听，招来葛英梅一顿前仰后合都止不住的笑。出院那天，葛英梅本想着赶早点上班，和这个有趣的新兵告个别，没想到心急的林占雄早就跑没了影儿。护士指着护士站一捧插在玻璃罐头瓶中的淡紫色的太阳花，说是林占雄一早跑到后面的花圃里摘的，惹得养花的大爷一通追。说着又指指葛英梅的办公桌说，那儿还有他送给你这位恩师的礼物。说着又笑。原来是几只狗尾草，被林占雄细细编织成了一个别致的手环造型，再用水彩笔简单着色，倒有了几分精致。看得出这是个有心人。这些也都成了葛英梅记住他并心存好感的理由。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三个月大学生新兵训练下来，葛英梅没有再见到林占雄，却收到他托人带来的一包青鱼干。来人说林占雄军事考核第三名，当上了优秀学员，还说他现在光测站锻炼。对光测站，葛英梅并不陌生，她巡诊的时候去过，是离基地首区最远的点号。后来葛英梅开始能接到林占雄打来的电话，还是夹着舌头软腔软调的说话，常常逗得平日里矜持稳重颇有淑女风范的葛英梅笑得花枝乱颤。他告诉葛英梅，看了《快乐的单身汉》以后，电影里的主题曲已在他们站里一群单身汉中风靡。他先是在电话里拐腔拐调的给葛英梅学唱，听到葛英梅在电话里乐不可支的笑声，忍不住告诉他，看到漂亮的女演员龚雪的角色，就总是将她对号入座。葛英梅便收住笑声，在电话的这头颔首摆弄着手指，一阵尴尬静默，那边便知趣的回鞍挂线，不再续下文。以后再来电话，依旧是说不完的点号笑话，讲不完的生活乐子。葛英梅听林占雄讲过一件事儿，这个点号因离首区远，几十口子人清一色的男性，就连战士们养的大狗也是雄性。很多战士因为常年值守，鲜见女性。有一次，上级文艺小分队几个人来点号慰问，其中来了两位漂亮的女演员，她们不仅献了歌，还跳了舞。虽然因条件所限，没有舞台，就在房前的空地演出，现场观众热情，气氛热烈。看着这些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在如此艰苦单调的环境工作，演员们非常感动。演出后，他们和大家一样在沙地上席地而坐，玩击鼓传花，临走前又在一起合影留念。合影的时候，战士们都希望挨着两位女演员近点，登高的挤缝的各显其能，一会儿两位女演员四周便被围得像水桶一样严实。一名小战士想表现得和女演员亲近一些，一只手在女演员上方比划半天，终于不敢放下，镜头就拍下了他的手悬在半空的合影照。演出小分队走了以后， 有位小战士立即从宿舍拿来两个脸盆扣在地上。大家不解其意，他不好意思地把脸盆轻轻掀开一角。只见沙地上有个布很清晰的凹印，原来这是女演员刚才坐的位子。值班队长甩下一句：“胡闹。”想想还是没有批评，任由战士去了。于是一连几天，这次慰问演出都是拿脸盆的小战士和同伴业余时间的重要谈资。他们谈论着女演员的歌舞、长相、身高、体重，脸上抹的润肤霜味道是雅霜还是咏梅，他们的视线在谁身上停留的时间长，和谁说了话说得多。总之，女演员的一切都是他们谈论的内容。讲到不可开交时，便跑去掀开脸盆看一看，好像在为自己的话寻找什么佐证，这让他们感到十分快乐。第三天晚上，戈壁再次刮起西北风，裹沙斜土地刮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只见那个拿脸盆的小战士一脸沮丧，眼里似乎还含着泪花，拿着磕得坑坑洼洼、以吊瓷斑驳的脸盆，喃喃地说：“
8: 就这么没了，我压了两块砖呢。”
4: 原来，一夜的风已将小战士精心存留的女演员的痕迹抹得无影无踪。小战士没有心疼被打烂的脸盆，却为消失的痕迹懊恼不已。此时的点号小院里，没一个人嬉笑。有人跑过来搂着小战士的肩膀，挂着他的鼻子说：“咱有点出息啊，过段时间也许还有人来慰问。”刚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队长猛抽了一口留在手间的烟屁股，狠狠弹在地上，闷头闷脑来了一句：“以后每个月我让咱的兵周末轮流去守区，谁都别落下，一定让你们把守区的女孩子看个够。”讲完这个故事，原本一直乐呵呵的葛英梅觉得心被揪得疼了一下，半晌才问：“你讲的都是真的？”“
8: 当然，你们是不会理解点号的生活的。”“
4: 不容易。”几次电话以后，葛英梅和林占雄隐隐感到两个人的感觉更近了。翻年在基地下发各单位的通报表彰里，葛英梅看到了林占雄的名字。当林占雄站在葛笑言的面前，葛笑言愣住了。他没想到立言解决故障的是这样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这次105试验，导弹上一个应答机频率频差变化大，出现了不解码问题。是产品性能不稳定，还是产品本身有缺陷造成的？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发射计划。故障上报到试验部，葛笑言敦促光测站协同试验队分析查找原因。光测站公关小组的成员就有林占雄。三天过去了，单机试验进行了几轮，可事情一点进展也没有。葛笑言有些沉不住气，周末专门来到技术阵地参加技术讨论会。会开了不到10分钟，会场上便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一个是试验队，一个是公关组。试验队的一名高工率先开炮：“我们和厂家联系过，鉴于应答机在出厂测试时出现过类似问题，我们认为该产品有质量缺陷，应该报废，建议发射计划后延，通知厂家解决问题后更换。” 这一结论立刻让会场炸了。

0: 应答机一切正常，贸然下报废的结论显然不够严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不可开交。葛笑言戴着老花镜，紧锁眉头，正盯着手中的几份试验报告，一只手拿着一根铅笔，轻轻敲着纸面，一言不发。此时坐在角落里，趴在桌子上认真记录的林占雄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四周，有些迟疑地举起右手。在被允许发言后，他站起来说：各位领导，我想谈谈我的想法。这个举动让葛笑言眼前一亮。一边的公关组负责人靠近他耳边轻声介绍说：这是刚来的大学生，叫林占雄。葛笑言笑着示意：小林，赶紧说说看。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0: 对，
9: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

0: 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 香醋，
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
1: 嗯，
0: 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 香镇江香醋可乐
0: 啊，真的有哈。
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0: 啊，醋酸的。
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0: 是喝了吗？
1: 哦，是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0: 酸甜。
1: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0: 啊，是吗？
1: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啊，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0: 哦，醋也可以。
1: 哎，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啊，还怎么样的，说了一堆。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
0: 哦，
1: 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0: 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0: 还有手工的呢。
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0: 哦，
1: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0: 机械化生产，
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1: 对
0: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啊，
1: 完全不一样。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0: 哦，
1: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哎，他的那个饺子醋，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1: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0: 的，
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清蒸，然后红烧，
0: 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清
1: 白汤，
0: 白汤炖，
1: 对，炖。
0: 嗯，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的。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哎，对，
0: 就连上了是吧？
1: 嗯，
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露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啊。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细面，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0: 啊，
1: 扔在锅里边飘着，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讲究的，
1: 对，是有讲究的，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
1: 这个字儿。 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1: 当地就叫肴。
0: 嗯
1: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0: 它一直都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0: 啥东西，
1: 用添加剂
0: 哦
1: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0: 增香
1: 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0: 黑芝麻，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哦，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
0: 特色，
1: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0: 啊，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
0: 是
1: 面
0: 汤，
1: 就是白面。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还不，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0: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呢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啊，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1: 对，
0: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镇江锅盖面，
0: 锅盖面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然后它在那个
0: 园区
1: 内，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0: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 对，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0: 维修
1: 的一个工厂，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然后包括他的航空座椅啊，他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 这个甚至是出国，
1: 嗯，
0: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

0: 大的延误。
1: 对，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听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1: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0: 嗯，
1: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0: 就坐落在这儿。
1: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0: 就是最尖端的呗。
1: 啊，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0: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真的。
1: 嗯
0: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1: 嗯，
0: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
0: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新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号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2号晚至3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要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宜昌市6.1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6月1号下午启幕；超级周末，见证宜昌城市有温情，治理有水平；身边人讲身边事儿，榜样力量浸润人心；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幼儿园食品安全出新规。在稍后的热点快评中，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从618以旧换新看理念换新。首先我们

0: 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号下午，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主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现场集中发布宜昌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点亮儿童微心愿，启动关爱服务基金，以系统化、常态化的举措为全市困境儿童筑牢成长守护屏障。活动在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带来的《奔跑向未来》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坚韧向上、乐观进取的风采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被爱照亮的一天，真实呈现是儿童福利院的温暖日常，生动传递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悉心呵护与温情陪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以宜心护童爱润峡江为口号，将峡江地域文化、公益守护理念与儿童成长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宜昌关爱困境儿童的温暖符号与坚实依靠。6名爱心人士代表与嘉宾共同点亮心愿树，现场征集的所有困境儿童微心愿均已被爱心人士认领，儿童代表画作拍卖善款，多家爱心企业捐赠资金相继汇聚，凝聚成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爱心暖流。为推动关爱工作长效化、制度化，现场同步启动了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基金，专项用于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支持、心理关爱、权益保障及公益服务阵地建设等，为孩子们提供持续稳定的综合保障。宜昌将以宜心护童品牌为牵引，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织密抓牢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孩子的成长，让关爱之光照亮峡江大地，助力少年儿童在温暖中成长，在阳光下前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多样文体盛会接连上演，八方来客齐聚峡江两岸，宜昌迎来了一个人气爆棚的超级周末。5月29号，汪苏泷演唱会在奥体中心开唱，三场演出累计吸引10.5万人购票，其中77%来自外地。同一天，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32强赛在3个场馆同时鸣哨，23所双一流高校代表队进行52场对决，赛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5月30号，城市热度持续攀升，楚超足球赛门票全线售罄，1500名恩师球迷远征客场助威。三峡邮轮中心江面上，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此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2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同步开考，数千名考生静心复考。据测算，这个周末仅系列文体活动就吸引超8万名外地游客，加上常规游客，宜昌城区迎来了一个格外忙碌的周末。超高人流之下，城市运转却丝毫不乱。宜昌球迷郭子睿坦言，现场氛围特别好，交警一路疏导，很快就回到了家。演唱会散场时段的场景更让外地游客印象深刻。当晚10:32，奥体舞台灯光熄灭，3.5万人涌向出口，50多辆接驳大巴一辆接一辆，不到一小时，人群全部疏散完毕。多次奔赴各地看演出的重庆歌迷奇妙倍感惊喜。宜昌没有地铁，来之前做好了打不到车的准备，没想到半小时就回到了宾馆。武汉歌迷谢妮留意到，场馆增设的临时卫生间里还贴心准备了女性用品，连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到，待在这里特别安心。今年5月，宜昌提出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的目标，各类文体赛事、演艺活动正是释放活力的出口，演唱会更是被称为行走的 GDP。 以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可以说，文旅、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电力等各部门在一次次压力测试中磨合复盘，形成默契，为打赢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点军大队民警丁志恒说，我们提前5天到现场摸排，对奥体中心周边将军路、锦园路等关键路口实施动态信号灯管控，现场管控精准到分钟。两大场馆周边增设了2200个临时停车位，运用无人机巡航、智慧交通系统疏导车流，最大限度减少拥堵。与此同时，宜昌升级票根经济，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上线宜票通会在宜昌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整合餐饮、住宿、景区等资源，一改以往福利分散的问题。市商务局徐金凤介绍，平台结合歌迷、球迷等不同群体精准推送优惠，入住商户零成本、零抽成参与，实现互利共赢。交通、城管等部门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50台大巴、5条免费接驳专线保障出行，540余人次环卫人员不间断保洁。国贸集团、交运集团等企业纷纷发力，推出应援服务、住宿礼遇、文旅福利与交通特惠，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这场客流大考过后，宜昌收获了满满的口碑与温情。抖音平台上，跟着楚超逛吃宜昌跻身热榜第4，相关话题持续刷屏，各地游客纷纷分享在宜暖心体验。恩施小土豆战斗团负责人顾国芳有着20余年球迷组织经验，他在直播间感慨，走过100余场客场赛事，还是第一次有回到主场的亲切感。宜昌球迷早早列队相迎，各项服务周到细致，让人心里格外温暖。来自4面8方的好评也让本地市民倍感自豪。奥体中心志愿者高一涵负责现场引导工作，他表示，歌迷们问路找座时总会礼貌道谢，相处起来特别愉快。据团市委介绍，全市近300名高校志愿者坚守岗位，提供问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罗庆学认为，大型赛事活动与城市品牌建设双向奔赴，相互赋能。文化消费事关民生福祉，更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幸福工程。演艺经济既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能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提供优质情绪价值。宜昌用周到贴心的服务拉近了外地游客与宜昌的心理距离。8万多人来了又走了，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段记忆，还有对宜昌的新认识。这座城市不仅有硬核的三峡大坝，还有柔软的人情味儿。5月28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宜昌开讲，走上讲台是来自群众身边的中国好人、湖北好人和道德楷模，他们分享的都是发生在荆楚大地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用榜样的鲜活事迹传递直抵人心的力量。
2: 宣讲活动在三峡水利枢纽管理区三峡建设者文化中心举行。2026年湖北好人61岁的退役军人陈金泉首先登台，深情讲述了他在危急时刻2次跳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故事。
3: 老太太在挣扎，双手者在跑水，我立马的跳进河里游过去。
2: 随后，中国好人宜昌三星供电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军分享20多年跋山涉水守护大山光明的执着。中国好人荆楚楷模冉存英动情回顾了21年来为3000多名孤独症儿童撑起保护伞的艰辛与大爱。此外，夷陵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讲述了祖孙三代接力传承三峡精神的故事。三峡集团志愿者代表也分享了守护大国重器的使命与担当。
4: 干一行叫爱一行，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在这能力范围内能够目以三小而不为吧。走一件好事很简单，但是走一辈子好事太难，我把尽力去做到吧。
5: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责任与力量。
2: 身边人讲身边事，朴实的语言蕴含着不平凡的精神。现场350名观众沉浸在感动与思考中。
6: 我内心深受感触，他们总是以平凡之躯诠释人间大爱，我会与他们为标杆，汲取力量，砥砺前行。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好人之城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共有15人次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27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今年市文明办将持续组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深入学校、社区、机关、企业、乡村，开展巡回宣讲，让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
0: 最近暴雨天气频发，对我们的生活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前两天，市民黄女士就是因为在暴雨中乘车，意外将金手镯遗失在了出租车上。所幸民警热心帮忙，价值2万多元的金手镯成功物归原主。
2: 5月23号，在五家岗区向阳派出所，市民黄女士从民警手中接回了失而复得的金手镯，连连道谢。
7: 没事的，你还听了我的有个地方有个钱。
2: 事情发生在5月18号凌晨6点多钟，黄女士焦急地来到向阳派出所报警称，5月17号晚，她得知枝江老家遭遇暴雨受灾，便在城区匆忙搭乘一辆的士赶回，途中因为道路被淹无法通行，只得折回宜昌。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才发现随身携带的一个金手镯可能遗失在出租车上。
7: 我到了晚上我也不接，我又怕他的抢险的时候怕出事了，我要赶回去。身份证、卡子，这个我一个镯子，一个镯子呢是用那个抽丝那个纸盒子把它包起来，都死在那个小泡里面。所以说我在拿钱的时候呢，可能没在包里有钱的时候，就把那个小泡包就捂掉了，就掉在车上了。
8: 正在帮人联系，不着急了。没得好大的事。
2: 接到报警后，民警调取了黄女士乘车地点附近的公共监控视频，经过4天耐心查找，终于有了线索。
8: 当天雨天，这个监控的效果也不是蛮好，所以车牌都非常的模糊。我们也是反复的看了沿路的监控之后，才找到了那个机子车的车牌，然后联系了这个车牌的车主。当时那个对应的车主就是白河办的，我们最后通过白班司机又联系上了乙班司机。
2: 接到警方电话后，的士司机在车上找到了黄女士遗失的小包，并送到了向阳派出所。
8: 全部都在，包括她的卡包里面的卡片呐、身份证呐、然后还有她的金镯子，都在钱包里面，没有遗失。然后东西，
2: 金手镯失而复得，于是有了新闻开头的暖心一幕。
8: 你要把找东西找回来，我们就放心了啊！
7: 好好，谢谢谢谢。
8: 以后东西一定要保管好啊！
7: 确实，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6月份开始呢，一些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了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
9: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 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0: 近日啊，记者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幼儿园食堂新规来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是国家给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的后厨立下的铁律。这七条规矩我们一条条说清楚。第一，谁来办食堂？办食堂办的是良心，有些幼儿园图省事儿，转包外包，把孩子的伙食当成了生意。新规一锤定音，幼儿园的食堂能自己办的必须自己办自己管，即便是万不得已选送餐公司，也要严查资质，评估能力。那些层层转包企图糊弄的，在铁律面前绝不允许。第二，哪些食材不能用？幼儿的肠胃娇嫩，容不得拌点沙子。厨房里有了一张雷打不动的黑名单，散装的油盐，易闹肚子的冷荤生食，容易中毒的发芽土豆，散装的汉堡三明治一律严禁入内。更硬气的是，供货商只要三年内有过一次安全黑历史，直接一票否决。三，饭菜怎么送？新规死死卡住了时间线，饭菜从出锅到孩子的嘴里中间绝不能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外送必须全封闭，用保温箱包裹。这不仅是对温度的苛求，更是对食品安全的敬畏。四，碗筷怎么洗？病从口入，碗筷是一道重要的关卡，洗碗消毒不能再马虎，必须有独立干净的操作区消毒库。更严格的是，幼儿园要尽可能用最传统最保险的物理方法消毒，像热力消毒、高温蒸煮，不允许拿外面不知底细的集中消过毒的餐具来糊弄事儿。五，谁来陪伴？后厨到底干不干净？别看广告，要看疗效。除了每天、每周、每月的硬性自查，最让人安心的是陪餐制。每顿饭必须有幼儿园的负责人坐在旁边，和孩子们吃同一锅饭。六，家长怎么监督？后厨不再是闲人免进的神秘地带，新规鼓励把后厨的视频接入到监管平台，让做饭的全过程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同时更要求定期公布食材的来源。七，越线该怎么处罚？规矩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2次突击大搞，这次绝不姑息。谁敢在孩子的饭碗里动歪心思出纰漏，不仅要重罚幼儿园，更要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砸了孩子们的饭碗，国家就依法砸了你的饭碗，让你终身不得入行。舌尖安全就是民生所系，更是底线所在。七项规矩严丝合缝，全面织密了幼儿饮食安全的防护网，全力守护幼儿园的每一餐，就是用责任托举起千家万户的信任期待。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记者了解到，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工。

0: 涨。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五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客规还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在2024版铁路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618年终大促战正酣，在宜昌各大电器卖场和数码门店，以旧换新的标志格外醒目。前来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一件件绿色智能的新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湖北省持续加力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空调、冰箱等家电可享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不仅如此，宜昌各大卖场纷纷推出加码优惠，与国家补贴、厂家让利叠加，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点燃了市场热情。然而，透过618这个消费窗口，我们更应看到以旧换新换出的不只是商品，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换新。为此，三峡日报评论，这场换新热潮换新了绿色消费理念。细细审视湖北的补贴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引导。购买一级能效家电方可享补贴，提高补贴门槛的深层用意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绿色消费。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主动选择高能效产品，这不仅是精打细算的生活智慧，更是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日常的生动实践。以旧换新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补贴政策牵引着产能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流动，这将倒逼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提升品质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企业想要抢占市场份额，必须要在技术研发、品牌建设、售后服务上下真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让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在产业一线落地见效。这场换新热潮换新了为民惠民的服务理念，好政策贵在落实。登录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实名认证即可领取补贴资格，操作流程简洁透明。宜昌按月公示参与企业名单，明确去年已享补贴者今年仍可继续享受。这些细节折射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温度。以旧换新的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是这种治理理念的换新，让惠民政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618一年一度，但消费升级理念换新的脚步不能停歇。当一件件绿色智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让以旧换新换出的新，不只是产品属性的更新换代，更是新发展理念的扎根生长。如此才能把618的消费热潮转化为长久的发展动能。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车辆缓行队伍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应该来说今天晚上中心城区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的集中在商圈的周边啊，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在夷陵广场的红绿灯处呢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时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国贸商圈的寻找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的车辆呢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进出城方面的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啊，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呢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在长柳路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从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体路的路口，也就是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前这个路段上的时候，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各位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分享互动，同样也欢迎您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的晚高峰回家路上还是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初一以下的小朋友们还是享受到一天的假期，
2: 是，
0: 所以学校周边的通信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商圈的周边通信压力呢可能会稍显明显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联盟，
0: 对，
1: 咱们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确实我说实话，今天早上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午前后，都会让很多朋友感觉到今天或者未来几天似乎没有什么雨水了，所以就去洗车了嘛。结果呢，前脚才洗完没到两个小时就开始下雨了。
1: 说到下雨，关注一下，我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小到中雨，涛哥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后天夜间大部分是转阴天，22到27度。
0: 所以明天我就往南部去，就开到那个暴雨的地方去。反正我今天也洗了车了，是吧？也都被小雨淋了，我还差一个大雨和暴雨。
1: 在这儿的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50也发布了重要提醒。
0: 对，
1: 预计6月2号晚上至3号啊，我市呢会有强降雨的过程。那北部是小到中雨，刚刚说了，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这个过程呢是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的雨量是30到60毫米。大家要注意防范南部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一些不利影响。
0: 确实再次听到大家，确实我今天看到的新闻也说到了，进入到6月份开始逐渐步入到了今年2026年的一个汛期了。这降雨的过程呢会时不时的光临，所以听到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出行和出门的提早规划和打算。另外一个，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那么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对于平时爱运动爱跑步的朋友来说所关注到已久的这双鞋子，今天终于给你们淘到了。
1: 是，
0: 这个平时不管你是爱跑步的、爱运动的，包括通勤赶路的朋友，今天一双这个怎么讲呢，它就是基本上是囊括了很多全场景的一双鞋子。也是很多朋友其实一直想要入手的，因为之前价格确实不便宜。我也看到了一些跑步的博主推荐的这双鞋子，也被称为2025年，就是过去的一年当中非常畅销的一款耐克的跑鞋。
1: 我等一下，我高低得看看看看图了。
0: 如果要是平时低调一点，你可以选那个白色的。如果你平时和我一样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炫酷颜色的，有一双什么绿色的那个来着，真的，你就穿上这双鞋你去运河公园跑步，你跑10分配速你都是最亮眼的，真的。
1: 所以我

0: 我们一边说，欢迎大家就可以下拉下小程序，找到1059主播甄选。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奥莱的这个清仓限购耐克。哎，这款跑鞋它是什么系列？
1: 耐克 Vomero。反正就是
0: VOMERO，
1: 我今天特意搜了一下 VOMERO 18，因为它没有对应的中文的意思，所以我当时听了，我今天我还在那儿特意
0: 练了半天，练五分钟，
1: 练五六分钟呢，结果就到下午就忘记了。VOMERO
0: 现在的就是它的正价，它的正价好大气好百。
1: 1800块钱，
0: 大几好百是什么说法？
1: 挺贵的，
0: 大几百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清仓呢，只要369元，
1: 对，
0: 每人限购一双，
1: 是
0: 库存告急，朋友们，我们说到每人限购一双啊，就确实是，就得给多给你卖一双就亏本儿，
1: 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手慢直接无。那么这款鞋它的颜值是很扛打的，经典的简约设计，线条利落，日常穿的不会太突兀，
1: 对，
0: 运动穿。够有型，
1: 没错。
0: 然后这个鞋身是那种网面的材质，就说明它非常的透气。
1: 对，
0: 久穿不闷脚，不汗脚。
1: 是的，
0: 不管是夏天跑步还是日常通勤，双脚都能够保持一个清爽的感觉。
1: 对，因为跑步的朋友都知道，你想买一双鞋子，这个鞋它的缓震性能要好，然后它的这个回弹效果要好，反馈要好，同时也不能太重，也一定要轻盈。这双鞋子呢，上脚就特别的轻盈，不管你是久走啊，还是久跑啊等等，都觉得不累脚不压脚。足弓处呢有一个非常贴合的设计，长时间的走路包括你的慢跑锻炼呢也不会觉得很疲惫。鞋底呢是那种耐磨防滑的，像城市的街道啊，户外的小路啊等等都能够轻松的应对，日常穿足够耐心耐造。而且呢穿搭也很百搭一些，比如说你平时上休闲一点的牛仔裤休闲裤穿上去之后呢就是比较百搭。另外一个，你像这个天气，如果你想有一个比较轻便的户外运动的话，搭配一些运动的短裤，包括健身的服饰等等，运动氛围也可以直接的拉满。所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在健身房还是在这个操场上或者公园边去跑跑步啊，去做做力量训练的等等，都是很百搭很合适的。
0: 对对对，然后涛哥一边在介绍呢，我就一边在我们的平台上搜了一下耐克，就是奥莱特价的这个特，奥莱特耐克，
1: 对，
0: 你也可以直接搜耐克，
1: 对，
0: 它也能出来啊，也能出来。我们说下价格吧，刚刚说到了我们的清仓价呢，只要369元，
1: 369，
0: 对，只要您下单，或者说是您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赚积分。这个积分呢，它可以在商城直接来免费的兑换精美的礼品，不要浪费啊。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然后客服可以给你那个派发代金券。
1: 对。给你派发代金券，
0: 对，所以可能你到手的价格还不一定是369，你可能还会减现，
1: 对，还有优惠啊。所以各位记得，想要入手一双运动鞋、跑鞋或者百搭的休闲鞋的话，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奥莱特耐克”，就可以直接369元带走这双百搭的而且多场景的户外运动鞋了。
2: 选择1059。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2: 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动听1059，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已经产生了滞留了。来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滞留队伍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同时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来关注一下，此刻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是滞留的，过了西陵一路往云集路车行缓慢。另外一个国贸商圈的停车场入口处在西陵一路的怡林广场门前，现在往东山大道的方向也至少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怡林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是全线滞留，同时相反的方向进城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进出城方面，来了解到的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行驶缓慢。港窑路这边了解一下，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大林路路口这两个方向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稍安勿躁。而城东大道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下行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来自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在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行驶的桥面上现在比较畅通，但是呢听到各位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周一的17:20继续回到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虽然今天是一个周一，但是对于怎么讲也不能叫低龄段的小朋友来说吧，初一以下的孩子们来说，确实还是享受了额外的一天假期。而且今天这个假期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应该是更快乐一些。
0: 你确定吗？
1: 因为他们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0: 但是他们需要爸爸妈妈带他们出去玩。
1: 当然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家里有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你说真的，我说孩子啊，你不在老人面前就太惯着了。昨天
0: 怎么说，
1: 我儿子外婆带着他吃完晚饭之后，就带他去国贸溜达一圈，我就看他那个电话手表。我
0: 一直在消费是吧？
1: 不是，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坐上车去西坝了吗？结果我一看在国贸碰见他，我就见面打个招呼。
0: 碰到了吗？
1: 我就看着他在国贸，正好我也没走，我也在国贸，我就看着，我说好，你既然来国贸，我就看着你到底要消费点啥。结果我就看，
0: 消费点，
1: 我就看见那一瞬间，就感觉他那个眼神呢，本来就是从特别兴奋的那个状态，一下就
0: 看到你就有点害怕，
1: 一下就问我你来干啥。我说我过来。
0: 他问你你来干啥。
1: 我说我过来吃个冰淇淋不行吗？那你吃完你走啊。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来干什么不知道，我说我通过电话手表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我说你跟外婆你不能买
0: 太多东西。这个话应该是外婆跟你说你来干啥。
1: 结果后来我说好，那你去吧，我走了，我回家了。结果我才坐上车准备回家，我看那头提示我电话手表已关机。自动把我屏蔽了。
0: 对，
1: 一直到晚上10点才开机，显示已经到家了。我说你真行，
0: 监控不了他了。
1: 那就监控不了他了。
0: 对，监控不了一点儿。
1: 哎呀，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能够享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节日的。
0: 既然是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那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就聊两句，就来聊一下和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相关的内容啊。
1: 对，
0: 你看今年的儿童节呢，人民日报客户端为大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是
0: 6月1号、2号每天10点起展播上美影这个经典的动画片，一起来回味童年的美好时光。你是不是今天已经分享了？
1: 我今天上午分享的时候，马上就要播《葫芦兄弟》了。
0: 我没有点开看，但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标题。
1: 对，
0: 今天呢已经展播了《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宝莲灯啊，等等。
1: 对，
0: 明天呢还会展播《邋遢大王奇遇记》。
1: 明天上午10点啊，朋友们。
0: 《天书奇谈》、《没头脑》和《不高兴》等等，真的全都是那些 超级经典的动画片。
1: 你看，我现在打开正在放什么？
0: 嗯，
1: 这会儿应该在放《宝莲灯》。
0: 宝莲灯
1: 从早上10点播到现在，
0: 真的就让你一秒回到小时候。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那些伴随我们长大的动画片啊，你还记得吗？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吧。确实，当时我今天早上就是，我是。今天早上一大早刷到的这个微信推送的时候真的很惊喜，虽然这些动画片你可能已经看了很多很多遍，里面一些剧情啊台词你都记得，但是当它在某一个特殊时间节点出现的时候，你依然还会忍不住要去看一会儿啊，忍不住要去看一会儿。看它的时候就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放《葫芦兄弟》，你知道《葫芦兄弟》就是中间连播呀，没有广告嘛，
0: 嗯，
1: 你知道放到几点钟吗？
0: 嗯，
1: 放到12点半。
0: 葫芦兄弟就是那个。请还我爷爷，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0: 我是没有童年吗？
1: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小的时候看到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你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的，也有很多刚刚提到的，包括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提到的、说到的一系列的，我看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很多的名字。
0: 天哪，嗨，可太多了。我们先来读读大家留言吧。
1: 先来看一下大家都看过哪些，一下就暴露了年龄。
0: 慧姐说：“蓝精灵在那山的那边，
1: 海的那边，
0: 海的那边
1: 有一群蓝精灵，
0: 他们活泼又可爱，
1: 他们活泼又聪明。
0: 是不是”你连歌词都能记住啊？
1: 你这不押韵，不觉得别扭吗？听
0: 飞野啊。飞你这段难道不是 AI 的吗？
1: 嗯，
0: 咪咪流浪记、蓝精灵、绿野仙踪、黑猫警长，
1: 嗯，
0: 巴巴爸爸、巴巴妈妈，
1: 嗯，
0: 没什么印象哎。
1: 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鹿、巴巴什么什么一、巴巴一、巴巴巴、巴巴好多了。
0: 猫和老鼠，
1: 一直巴巴搁那。
0: 哆啦 A 梦、邋遢大王历险记、九色鹿、雪孩子、米老鼠和唐老鸭、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这我小的时候看，
1: 是吧？
0: 灌篮高手，
1: 嗯，
0: 鼹鼠的故事。非凡的公主希瑞、海尔兄弟、阿凡提的故事、魔方大厦，哎，小的时候看那个魔方大厦，
1: 对，
0: 就很神奇。
1: 是的，
0: 还有很多，真的一下想不起来了。你已经记得非常多了。
1: 嗯，
0: 还有白龙马、恐龙特辑、克赛号、
1: 克赛号
0: 是吧？
1: 嗯、对，
0: 葫芦娃，飞也还有按这个花仙子、忍者神龟、大力水手。
1: 然后啊，小朋友在养生群里面，他说大闹天宫、九色鹿、崂山道士、没头脑和不高兴、葫芦娃、阿童木、一休哥、舒克贝塔，还有猫和老鼠，这我说了，这一下就暴露了你们的年龄，
0: 嗯，
1: 是吧？
0: 我其实还是印象不是特别深刻的，多多少有那么一点印象。
1: 嗯，
0: 飞野说我还记得每次要出来的时候就说那个。楼上的市民说那个时候什么可赛号的头盔是不是男孩子人手一个，那是有头盔吗？
1: 有一个红颜色的头盔。有啊，当然有，
0: 你也有
1: 可赛号的头盔、
0: 嗯、
1: 或者是他的那把就是当时拿着那个叫什么时光剑的之类的那种模型、嗯、反正就是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神奇，
0: 你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对，拥有它你就感觉拥
0: 有了全世界、然后飞爷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恐龙特级可赛号一级准备、是可赛号吗？
1: 是恐龙特级可赛号。
0: 然后恐龙特级可赛号二级准备、那准备什么呢？
1: 人间大炮发射呀，一级二级三级准备发射呀，准备什么？
0: 志明说哎呀，那个魔方大厦真的是很吓人，哎，那也真的是童年阴影。
1: 是
0: 那魔方它是突然一下人会变大变小吗？
1: 它就是掉进了一个魔方的世界里面、
0: 嗯、
1: 然后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先奇奇百怪的事情发生、这种状态。荣姐说
0: 不是一个年代的，
1: 聪明的一休不，因为可能女生看的动画片和男生不一样吧。
0: 我们看美少女战士，
1: 你们不看这个吗？这你不看吗？小时候
0: 叫什么名字？
1: 花仙子。
0: 哦，花仙子也看。
1: 花仙子吗？
0: 你看，有小姐姐就说了，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那是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水冰月。
0: 对，夜里服假面。
1: 嗯，反正然后还有啊。有朋友说浅浅说这个机器猫、哆啦 A 梦，然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对，然后还有很多，
0: 大家能不能展开啊？
1: 对，
0: 咱们展开唠唠，
1: 对，
0: 能不能说那么一两句你们还记得的台词？
1: 是的，
0: 动画片里的一些剧情，
1: 对，一系列的，
0: 反正我是不太记得了，
1: 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
0: 嗯，今天要听个够是吧？
1: 我记得我看动画片。看的比较早的是铁臂阿童木，因为它算得上是在国内引进最早的一部动画片了，译制片，译制动画片它是最早的，因为铁臂阿童木本身它出品的时候就很早， 啊，就很早，所以
0: 说确实还是很早。所以你现在播的这个歌曲就是
1: 铁臂阿童木
0: 啊，
1: 铁臂阿童木当时。
0: 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那个铁臂阿童木它是独臂，它是独臂吗？
1: 它不是。他不是，
0: 误会了，整误会了。
1: 他不是，对，包括
0: 人好好的。
1: 他铁臂，

0: 他也不是铁的，只是这个机器人而已，他是个机器人而已。他是个机器人。欢迎大家吧，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回家的路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吧。虽然说我今天其实看到很多的一些微信推文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大人们，现在可能属于自己的儿童节的属性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自己童年的回忆啊，找到专属的记忆在里面。
1: 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下班路上，我们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陪伴着各位。
0: 是的啊，这个铁臂阿童木，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我跟你说，《恐龙特技可赛号》你没有看过吗？
1: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动画片真不一样。
0: 这个音乐响起来，你不觉得熟悉吗？
1: 等他再唱唱吧，我没什么印象了。
0: 就是
1: 他们说那个一级准备、二级准备，我有一点点印象。
0: 那是在电视剧过程当中会出现到的情节啊。
1: 那我们看《美少女战士》，你们看吗？
0: 看过一点，看过一点。
1: 对啊，我们一集不落。
0: 美少女战士。
1: 对，
0: 但是小
1: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0: 那你想，女生要是出模仿这个角色可以，男生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1: 你们可以模仿夜里服假面吗？
0: 没人好意思。那个时候行吧，欢迎各位找到我们参与互动的方法，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Yicheng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Yicheng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下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是了解西凉二路快速路方面，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下行是从民乐家园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车行缓慢。东山大道方面，从西凉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

0: 再来关注一下，在西泠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在夷陵广场的门前，现在依然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来自夷陵大道商圈的通西压力，从西泠二路往西泠一路的 CBD 大安百货门前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过要往西泠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泠一路的路口处也有3个到4个以上的排行周期。进出城方面，关注一下此刻进城的港窑路三院滞留的队尾呢，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上面。出城的话呢，依然是山河园路门前和港窑路三院门前车行缓慢。另外我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此刻进城方向在长江广场的门前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依然要耐心等待，稍安勿躁。发展大道这边，在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泠二路交叉路口，现在要往坝区方向行驶，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同样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西压力，这是在锦江大道的五月广场门前，现在车行缓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4，在周一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咱们和大家一起，也不能说叫重回童年吧，因为说实话，这些这个小时候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片，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不管什么类型的，我觉得呢可能都已经尘封在记忆的某个角落，也许现在让大家去回想这些剧情不记得了，会想
2: 起真的不太记得了。
0: 个别的里面主角主人公，
2: 对，双子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还在更
2: 新。这小的时候看的挺多的，这是围裙妈妈
0: 啊，现在一直这么多年还在更新啊，包括
2: 这很经典，
0: 对，是
2: 就小的时候对妈妈的那个认知就是一定要穿一个那个围裙，对，围裙妈妈，
0: 对吧？对，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猫和老鼠，
0: 猫和老鼠。
2: 有一位小伙伴说，真羡慕你们小的时候还有电视看，寒暑假不看电视吗？
0: 你说就小的时候其实也不、
2: 也不是天天看，
0: 而且也不是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小了呀，也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了，
2: 小学的时候，
0: 对，有电视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很普遍，相当于比较普遍的事。
2: 我想一想啊，小学每一年放寒暑假还看什么呢？看小龙人
0: 啊，对，小龙人
2: 好喜欢看呐、
0: 啊。
2: 然后那个时候就妈妈每天要买个西瓜，那个时候西瓜又便宜，然后我就一边不知道为什么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就着大头菜，大头咸菜，
0: 西瓜就是大头菜，
2: 很奇怪。然后看小龙人就成了我那几年的夏天独特的回忆、
0: 记忆是吧？
2: 对、为什么要吃大头菜呢？
0: 可能
2: 就变成了看小龙人的标配。
0: 对，
2: 我头上有犄角，
0: 那个时候
2: 身后有尾巴，
0: 那个时候他这一类包括像小龙人和恐龙特技可赛号，他更准确来说他不叫动画片，他叫特
2: 连续剧吗？
0: 不是，他叫特摄片。
2: 我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忘了什么叫特摄片的概念了、但是现在可以归类为一类叫做特摄片。恐龙特技可赛号和小龙人，
2: 南山雾报啊，而前一段时间利用放学回家的这十几分钟、带着儿子看完了动画片灌篮高手，儿子好像懂了一点，打篮球呢要全力以赴，但是他也让他误解了好像人人都可以扣篮。
0: 那倒也不是，不过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孩子们确实像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在动画片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看了一些动画片会记住其中的情节，然后上学了之后呢，几个院子里的小伙伴也好
2: 会讨论，
0: 会去会
2: cosplay 吗？
0: 会去模仿。 对
2: 会模仿，
0: 会模仿，对
2: 啊。然后尤其我们几个女生在一起，一定要去那个 cosplay， 叫什么美少女战士
0: 啊，一共是5个角色，就和圣斗士星矢差不多，然后有的时候还为了争水冰月是吧？
2: 不、水冰月反而没有人争啊。是的，争水冰月，
0: 那肯定是主角嘛。
2: 对对对，主角啊，
0: 都要是代表月亮那个
2: 消灭你，
0: 对，
2: 消灭你们
0: 是吧？
2: 看看啊，大菠萝说了啊，没有人看海尔兄弟吗？
0: 有，
2: 我记得海尔兄弟里面还真的有许多的知识点。
0: 海尔兄弟是啊，虾鱼妖达雷，不是妖达三，哎呦，
2: 达

0: 妖虾鱼雷欧，就那个
1: 雷欧
0: 雷欧，因为他确实当时他是属于一个怎么讲呢，他是属于一个科普类型的，他属于一个科普类型的一个动画片。我记得当时好像我小的时候家长不让我看，唯独当时电视在放海尔兄弟的时候是允许的，因为你在里面可以获取到一定的生活常识
1: 知识，对，
0: 以至于后来冰箱买的都是海尔。
1: 好冷啊。
0: 真的、
1: 还有啊，我小的时候是分不清，到现在为止我都分不清舒克和贝塔到底谁开飞机谁开坦克，
0: 开飞机的舒克，
1: 开坦克的贝塔，记不住，总会弄混淆。
0: 确实陪伴着我们的很多的童年记忆啊，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对于动画片的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陪伴了吧。
1: 这么一说，我看到一开始啊，节目开始之前就有一位小伙伴就说到了，说对八零后比较友好的就是我们的动画片是真的是不太匮乏。
0: 是的，
1: 我们小的时候听了很多的歌曲，看了很多的动画片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一样什么网络想看啊就随时可以来看，那个时候就是守在电视前面。
1: 对，
0: 我依稀记得当时在放这个圣斗士星矢的时候，应该是在晚上的6:35左右，一直播到快将近7:00了，就一定要在那个之前把作业写完，把饭吃完，赶紧就坐在电视机前面
1: 认真的看，
0: 认真的去看。
1: 所以现在眼镜的度数那么高也是有原因的，
0: 打游戏打的。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虽然也有很多很多的娱乐的活动啊，但是我觉得也像我们这类的一代的人少了很多动画片的陪伴，好像似乎也少了一些乐趣，但是他们现在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参加一系列的活动，是吧？你比如说马上这个就是这个月份就有了6月27到28号的DS 自然探索挑战赛。
1: 嗨，过去的周末
0: 没有，
1: 对，过去的周末真的是没闲着啊，
0: 是很辛苦。
1: 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在星期六那天早上的9点报名通道是正式的开启了活动时间呢，我们再跟各位强调一下，27号到28号2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这个早鸟票已经售完了
0: 已经售完了。
1: 那现在的报名呢，依旧会有活动，是拼团，两个人拼团，每人立减20元。
0: 对对，就是还是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对，但是当然是越到跟前这个优惠力度越小，
0: 越小。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样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的介绍，一边在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这个大小写都行，
0: 没错，
1: 可以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
0: 嗯，
1: 那其实昨天前天我收到的最多的咨询就是，我的孩子是哪一年的，我报什么组？
0: 对。在问这个组别的报名的情况，
1: 对，比较多啊。我们先告诉各位，亲子组呢是这个不按生日，我们按年份，
0: 2019年到2022年
1: 出生的就可以报亲子组。2018年到2020年报初级组。2015年到2017年报中级组。2012年到2014年报高级组。初级组和亲子组都是3公里。三公里多少个障碍？
0: 20个障碍
1: 吧，
0: 20个障碍。对，
1: 然后中级组就是4公里，
0: 25个障碍。
1: 对，高级组是
0: 6公里，
1: 30个障碍。
0: 对，
1: 咱们都从去年说到今年啊。
0: 是的，
1: 我们提醒各位，这个亲子组呢是不计时的，不计排名，就大家就是来体验的啊。
0: 对，
1: 年龄呢也是比较宽泛，欢迎各位来参赛。
0: 是的，
1: 那么初级、中级、高级三组呢，三个组别的前10名将会获得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就是报名成功之后一定要进赛事群。
0: 对，
1: 那就不是现在的这个，
0: 不是另外一个群了，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赛事群了，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报名了之后，你临时有什么事情想要换其他的组别了，也要提前的在这个赛事群里面来去第一时间知晓到一些相关的换营的消息，因为你换的这个营可能已经满了，那么你没有办法，只能报你现在之前已经报好的这个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另外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一个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填写的是孩子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你如果报亲子组的话，家长的身份证号码也是需要的。另外一个服装的款式，我建议大家，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户外的运动类型的嘛，
1: 是，
0: 所以建议孩子呢一定要选择 就是大一点尺码的，
1: 对，胖一些可以大两码，
0: 哎，多大一点？
1: 去年给孩子选的就是大了两码，
0: 大
1: 了两码穿起来宽松会舒适一些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大家赶紧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 DS，目前的报名优惠呢是两人成团，每人立减20元。
0: 是的。所以说各位想要了解想要报名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就可以详细咨询。同时报名之后记得在这个群里面也说一声，这样可以进入到活动群里面，也可以提前了解消息。来关注一个路上的出行情况吧。有朋友反馈到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在居然之家门口的高架桥上有一辆渣土车是坏在路上，占据的最右侧的车道，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说一下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在居人之家门口的高架桥这个位置呢，是有一辆渣土车坏在了这里，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谨慎慢行，注意避让。

0: Sunshine， 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7: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8: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9: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树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跳跳吧。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上升特别明显啊，来关注一下西02路快速路下行滞留的队尾排过了北辰港湾，而现在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点军大道上桥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前方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双向 上下行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在西02路口和发展大道红绿灯处也要等上3到5个的排行时长。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3医院进城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队尾时排过了胜利3路交通局。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啊，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西02路口清江大厦门前以及西01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西0后路，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02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云集路方面，此刻云集路从龙康路出来的车辆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西01路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县府路。再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在发展大道的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另外一个进城的峡州大道居然之家门前滞留排行的队伍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间。

0: 商圈周边来自锦江大道峡州大道路口的五月广场门前现在双向滞留。那么这个时间段更多的通下力会体现在商圈的周边，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直接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不往后猜你能猜到是啥吗？
2: 有点
0: 黑猫警长，猜出来没有？
2: 我刚想说猫和老鼠。
0: 你这邋遢大王，
2: 我听得
0: 天都没骗过你。
2: 是邋遢大王，邋遢大王，邋遢大王，
0: 在哪儿的话？
2: 激动了，
0: 一着急说话的方言都整出来了，有点像。
2: 等会儿我听听。
0: 听着了。对，因为小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喜欢看邋遢大王的，但是有点什么，看邋遢大王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你知道
2: 邋遢大王你也怕？
0: 不，因为邋遢大王你知道他是出现在哪儿呢？他是出现在这个地宫里，地宫是老鼠搭建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是在里面很害怕那种感觉，
2: 很阴暗
0: 啊。对，然后他是因为
2: 瘆得慌是吧？
0: 对，他是因为那个老鼠军师给他喝了一瓶加了缩小药剂的汽水、所以后来以后呢，家长就教育说，你看到没有，不能随便外面喝什么东西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教育的作用的啊，确实。然后你看还有这个，刚刚有朋友说的爸爸妈妈，
2: 对，是吧？
0: 对，就是小的时候能够把爸爸妈妈什么 blue blue 爸爸爸爸啥玩意儿给八卦出来的那个就特别厉害。
2: 你最后那句是我也不要，能不能不要是啥玩意儿？
0: 就把八卦出来就特别厉害，八卦啥玩意儿也不知道啊，反正八卦啥就是八卦啥。
2: 我看一下，有朋友在群里面说陪伴说中华小当家，中华小当家不是干脆面吗？
0: 中华小当家是干脆面，但是以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中华小当家》。就是做饭的嘛，讲的是一个少年厨子的故事。
2: 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可能我就没有看过。
0: 对，你说的小当家是干脆面，中华小当家可不是干脆面，两码事，
2: 各是各的是吧？
0: 对，
2: 再看看啊，罗先生哦，罗先生发了好多小的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儿，《小虎还乡》
0: 《
2: 西游记》
0: 《
2: 铁甲小宝》都很陌生吧？灌篮高手滚筒洗衣机就是名侦探柯南变形金刚是他是他就是他
0: 小哪吒
2: 哪吒传奇黑猫警长猫和老鼠我们来说一点我们之前没说过的鸭子侦探是什么
0: 没看过
2: 还有四驱兄弟
0: 看过
2: 蓝猫淘气三千问
0: 蓝猫淘气三千问就是也是一个可以获取知识的
2: 对
0: 啊，也是可以获取知识的。
2: 我回答的这么笃定，但是我没什么印象。
0: 然后还有很多一系列的，
2: 我现在印象都停留在比较大一点的，就是比较大一点到初中、高中看的每一年的寒暑假看的电视剧。
0: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不看动画片了嘛。
0: 对，开始看电视剧了。
2: 只能说年纪大了。回忆不了小的时候的事情，童年的事情，
0: 成熟了啊。还有很多。然后你看罗先生说还有一个讲原始一家人的，就是原始人，就确实很多动画片可能真的你只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你看到，后来再找他相关的影像资料你基本上真的很难找到了。就包括前段时间以前最早的时候在CCTV 6电影频道当时播的一个叫做正义战士的神力无敌天上地上和水里的一人给你一套装甲的那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那个，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
2: 过。好陌生啊你说这一段。
0: 然后还有一个当时是在大风车还是什么节目里面播到一个就是每个人一个戒指，然后代表了一种力量，就风火水土地心灵，把你们的力量结合起来，我就是地球超人。
2: 你小的时候没少看动画片啊？没怎么学习吧？
0: 看我回答的多肯定。
2: 没怎么学习吧，涛哥？
0: 因为那个动画片它看起来确实就是后劲儿特别大，你看完了你就看完了，你虽然说你人

0: 已经离开电视机跟前了，但是你这个思路啊，你可能已经不知道，比如说你刚看完《西游记》，你可能已经跟着师徒四人到取经路上去了，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特别神奇。
1: 你看罗先生说了最恐怖。

0: 现在即便你可能不会把它翻出来看啊，但是呢你当你听到的这些片头曲啊或者这些熟悉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依然还会觉得热血沸腾。我不是前两天说了吗，我最近一直在重新追那个86的西游记嘛，虽然看得很慢啊，看了10多天了才看到300多集，平均一天一集都没有平均到。然后我当时打开那个弹幕在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弹幕里面大家在说一个什么事，就是这是唯一的一部不忍心跳过片头和片尾的电视剧。
1: 西游记
0: 就是你片头你也忍不住去就把它看完，片尾你也忍不住去听完，
1: 因为它的片头和片尾很多都是剧情嘛，都是剧情的内容吗？
0: 就是感觉到也会有剧情的内容出现吧，你还是感觉到看到听着的时候整个汗毛孔都立起来那种感觉，打开了，反正瞬间就会让你重回到那个看西游记的年代。
1: 所以你看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真的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0: 对，我然后我记得我就看那个，以前我平时看剧从来不打开弹幕的，我看西游记的时候打开弹幕就特别有意思。
1: 比如说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评论，
0: 比如说那个孙悟空要从乌尘山要出来的时候然后就跟唐僧说，师傅你远点远点远点，
1: 师傅远点远点，
0: 弹幕就说不能再远了，我已经出屏幕了。就会觉得特别搞笑，
1: 又是一种乐趣，和小的时候看的看
0: 不一样，
1: 动画片的那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很多
1: 这不能算是动画片吧，
0: 这
1: 是属于连续剧了，
0: 这是连续剧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妨可以把这些承载着我们童年美好回忆的片子把它翻出来看一看，你可能还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2: 厂长今天才真幸运，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哎，你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8:06来关注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西两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过江方面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线的通行压力非常明显的缓解。现在桥面上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东山大道是一个滞留的路段，那么过了东山大道来到人民艺术高中上行车行缓慢。 长流路滑翔商业中心这边来关注到的是从夜明珠高架要往西零二路的方向，依然是在云体路的路口和前方接近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相反的，体育场路体育场北路要往西零二路的方向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 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整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这边啊，现在要往西零二路的方向，在南波路这个桥面，是港窑路这个桥面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另外一个港窑路的。 珠海路路口处现在行驶压力也不小，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啊，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到了恒大公馆，而出城呢同样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同样有滞留，尤其是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江海路的路口处。 此刻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这边，现在从西零一路往云集路，西零二路往云集路的方向依然全线滞留，而西零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通行压力就更大了啊！现在能够看到，在西零一路的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了。相反的方向，从 CBD 的门前一直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同样西零一路的。 东山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夷陵广场，也就是说在夷陵广场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非常大。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夷陵大道和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现在还是有很明显的滞留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9，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晚上商圈的周边刚刚提醒到大家了，CBD 大安百货商圈和国贸商圈，以及在五月广场啊，还有在这个中南路的商圈，压力都不小。
1: 是，可是其实今天的路上的整体的情况和昨天非常像。昨天也是各个商圈的行车压力非常大。
0: 是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吧，这谨慎慢行，如果现在你还要奔商圈去的话呢，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停车了啊，提早来规划行车。好在明天是星期二正常上学，
1: 对，
0: 孩子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家。
1: 是
0: 啊，可
1: 不然怎么是错峰吗？
0: 都玩三天了，还没玩够啊。
1: 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在昨天和前天还要做功课呀。
0: 哦，对，今天才是正儿八经的过节。
1: 也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是昨天就放松了一天，今天在家里做功课。
0: 对，
1: 一边做功课一边气鼓鼓，哼，凭什么别人都可以在外面玩，我要在家里写作业？
0: 你前天没写吗？你自己没写完，你关谁？孩子们收收心，快期末考试了啊！
1: 是，确实该收心还是要收心了啊，
0: 是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找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呢在每天回家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其实很多学校呢有一些文艺演出，包括孩子们也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会啊，有亲子运动会，还有一些达标的运动会啊，一些运动项目等等等等。前两天中国短跑运动员孔令威分享了趣味的日常，自己的
1: 怎么说，
0: 哎，他和同为短跑选手的丈夫石佳楠，两个啊都是国家队选手，
1: 厉害了，
0: 一同参加女儿幼儿园家长接力赛。
1: 那比啥呀，这中国短跑运动员，
0: 国家队的，碾压。
1: 那这说啥呢？
0: 是吧？
1: 孩子幼儿园是吧？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肯定全包了。
0: 不用去，只要是有这种，他们都能包。
1: 是
0: 啊，两人步伐迅猛，大幅甩开其他参赛家长，
1: 重在参与
0: 啊，优势格外明显。
1: 那能不明显吗？
0: 最终夺得奖牌，
1: 你说你不夺得金牌，你也说不过去啊。
0: 人家网友说这是国家队来炸鱼来了。真的，我就看到那个比赛现场啊，他俩在那跑一边跑，有人回头看看大家，也别赢太多，是吧？然后其他的家长呢，就有的纷纷发朋友圈，有家长发怎么说，输给国家队选手不丢人，
1: 不丢人，是，
0: 笑死我，确实，国家队选手
1: 也算是降维打击了啊，
0: 算是
1: 对幼儿园运动会接力赛。就是上面的一个降维打击，
0: 对，降维打击。国家队的选手，人家都是经过了专业的、科学的训练啊。说科学，我们相信科学，要不管自己，要告诉孩子。但是有的人呢，就不信邪啊，就不太信。河南郑州有一名30岁的男子，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后，拒绝手术。我不做手术。我不做手术，医生。
1: 甲状腺啊，甲状腺它
0: 结节，
1: 粗脖子。
0: 对对对对，医生，你看我能不能用我的意念杀死癌细胞？
1: 医生无语。
0: 医生肯定无语啊。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你吃药，不管你是吃药也好，还是调整心态也好，你得了结节，这不可能下去。
1: 是
0: 啊，如果是囊肿，它有可能随着你的生长发育慢慢就没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提醒了，说甲状腺十分的隐秘。有95%的甲状腺癌的患者呢，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因此说定期的检查很有必要啊。说你这时候你赶紧检查，你别靠自己，
1: 每一年都要检查，对，
0: 哎，对啊，此外呢，如果你出现声音嘶哑呀，脖子疼啊，或者咳血呀，像吞咽啊，或者呼吸困难啊，顽固性的腹泻呀，还有脖子下方有大的肿块啊等等症状，那你赶紧立即到医院去就医去。
1: 一边说，我就一边开始这里摸一摸，那里蹭蹭。
0: 别对号入座。
1: 跪下， 会吓人的，
0: 就怕这个啊，就怕。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相信科学啊。
0: 嗯，相信科学吧。
1: 对，看，相信医生。
0: 是的，
1: 不能，你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自己，或者说相信 AI 呀。
0: 对，不行
1: 啊，一出点问题，豆包问豆包。嗯，我现在我脖子里面有肿块。
0: 我跟你说，一问一个准儿，肯定有问题。啊，不问还好，一问肯定有问题，绝对是有问题的。嗯，你没有任何一个 AI 也好，或者是什么去网上一搜，我有什么问题反馈的时候告诉你，没事儿，你放心，大大方方的，好好的，啥也没有。嗯，啊，绝对不会的啊，
1: 还是要谨慎一点吧。
0: 对对，啊，所以就是自己呢，一定要踏踏实实的，然后才能够健健康康呀，平平安安的。嗯，最近呢，有位网友就举报，在武汉，他就坐车嘛，坐有一名这个网约车司机，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吃热干面，吃热干面就吃热干面，双手还频繁的离开方向盘。
1: 你开车你怎么能吃热干面呢？
0: 一手端一手趴。就这样，视线偏离路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嗨，这太危险了。
0: 那肯定很危险啊，很危险。交警呢，就是依据实施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对其处罚了。交警也说司机啊，你这松弛感拉满啊，无知者无畏啊，来吧，处罚吧，200块三分。是吧？这太危险了！
1: 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
0: 肯定是的。
1: 对对，哇！一说吃热干面，这是有多香啊！吃热干面，
0: 就多饿。大家都知道说武汉人过早，就大家都知道说一边走路一边吃，有的一边跑步一边吃，还有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吃。
1: 前两天我还看到，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了，就说什么，说的是不光是热干面，面窝，
0: 对，
1: 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是的，但是怎么讲呢？这个确实你还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虽然说，在湖北生活的朋友都讲一个词叫过早嘛，就一边走一过就可以把早饭吃了，但是咱们还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吃饭的一系列的操作的行为，是吧？
1: 不骑这几分钟，
0: 是吧？你饿成这样吗？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Got what you want。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梨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8:22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啊。来了解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呢，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从西陵后路到云集路的反方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通行压力持续上升，现在西陵一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三路，所以说大家呢，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有排行，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了解一下，在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云体路的双向，也就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以及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红绿灯处有滞留。相反呢，在西陵二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水月城门前的还是比较好走的啊，但是在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方面，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山河园路，而出城呢，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同样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这边，进城方向队尾是已经

0: 这个排过了中南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这边现在能够看到，在中南二路路口处一直到中南路的这个兴发广场门前是全线滞留的，包括出城的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2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依然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
2: 是，我们再次跟各位推荐询问宜昌实力派5折现金券，吃饭之前先抢券大家可以直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对，
2: 小程序一键下单。
0: 是，
2: 那我们在这儿就给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吧。
0: 好嘞，
2: 我们在后天，也就是6月3号，本周的小周末，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美食直播。
0: 对，
2: 继去年年底之后，这也有个小半年，
0: 小半年了
2: 啊，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0: 对，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们长啥样了？
2: 大家每天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忘记了。
0: 我想给大家点神秘感的啊，当然了，这次其实我们不神秘，主要是跟大家通过镜头来看一下都吃到的这些餐饮有哪些。因为实话实讲，有些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有些你可能大家没有去吃过，没有吃过呢，也不能直观的能够看到，哎，都有哪些菜品呢？有或对不对我的胃口啊？所以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我们一直观的来给大家进行介绍。看直播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介绍这些菜的口感、味道、味型等等色香味，在介绍过程当中呢，哎，如果你觉得感兴趣，你想去试，先记得买券就行。
2: 对，先记得买券。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啊，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先把它存好。那么这次我们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商家，比如说喜欢吃火锅的小伙伴，刘记光大火锅鸡，杜婉宁老火锅，烂兄弟鲜菜火锅，对吧？
0: 对。
2: 你喜欢吃肥鱼的，你前两天不是才刷到了吗？汪苏泷，
0: 对，
2: 就去到了梅子
0: 瘦
2: 身
0: 鱼
2: 馆。
0: 对，
2: 大家你要是去到这个梅子瘦身鱼馆，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平台先来买券，
0: 先买券
2: 梅子瘦身鱼馆去吃肥鱼，它也是特别适合商务宴请。
0: 是，
2: 周末呢，你如果说有一个计划，想来一个一日游、二日游、两日游，两天一晚，清江梅苑我们推荐给各位。
0: 是的，
2: 还有吐碗土锅、地锅鸡、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克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咱们也不用等。
0: 对
2: 啊，大家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就可以，
0: 就是这么的简单，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就可以了。
2: 是的，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儿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3: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4: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5: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5: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7: 来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

0: 交警把他抓住了。
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0: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5: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7: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6: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8: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9: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8: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0: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8: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3: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

0: 吴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 独库公路。
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4: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6: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平。

0: 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

0: 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7年，很多人都没想到这首经典歌曲《雾里看花》最初是为央视315晚会来创作的打假歌，主题在作词人严肃的妙笔下升华为对人性真伪的哲学叩问。歌曲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意象开篇，用自然现象的朦胧隐喻商品社会的真假难辨。除了歌曲本身的故事性，歌曲的 MV 也颇有看点。 MV 导演是著名演员张国立，没骗你，包真的。 MV 的特效技术在当时也是先进中的先进，特别是在唱到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时，当年6000块钱买的2道雷的特效，效果震撼人心。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立足区位优势，强抓国家物流网建设机遇，我市正全力构建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联动的发展新生态，让多市联运通江海、宜昌港航启新城的蓝图逐步落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初夏时节，宜都支城港码头满载化肥的集装箱经由岸桥有序吊装上船，这批货物将先运抵上游的白洋港，再从这里中转发往全国各地。而返程时，船舶可从白洋港运输化工原料至支江港及其他港口。这条航线也是我市港口中百航线中的重要一环。中百航线是指船舶从起点向一个方向航行，再折返回来向另一个方向航行，轨迹如同中百一般。和传统单

0: 线航程相比，它可以减少船舶港口挂靠费用和运行成本，减少货物滞留时间，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1: 依托秭归、云池、白洋、宜都、芝城港五港联动的中百航线串联优势，港口打通、公转水、公转铁、水转铁等多种多式联运物流模式，压缩物流成本，全面提升货物的周转，以集散运输效率。
0: 当前越来越多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纷纷落户宜昌，这些产品迫切需要通过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发往全国，走向世界，而产业链所需的原材料也需要依托便捷的物流通道源源不断运抵本地。为补齐货源与供应链短板，芝城港在贵州设立驻外办事处，把港口服务直接搬到了矿山脚下。
2: 通过铁路集运加港口中转模式，实现宁矿从贵州汶安、紫金等地区到芝城港的高效集运，通过前移服务关口，优化联运流程，强化产供衔接，为宜昌化工和新能源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期，宜昌港务集团宜都港、秭归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船舶检修期间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间的货物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稳定的黄金通道。
3: 水供水通过水路在上游的秭归港卸船，箱子拉到宜都港来装船，宜都港的箱子在宜都港卸船拉到秭归港装船，两个船的箱子进行了互换，上游的船就不再通过船闸了，下游的船也不再上去了，这样大大降低了货物的过闸时间。
0: 2025年，宜昌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56亿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亿吨大港。不过，对标沿海港口城市，宜昌港航经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港航经济，释放枢纽能级？一个内隐外联的运输体系正在更广范围内深度谋划，
2: 将深度联动云贵川及宜昌远安等地磷矿资源，聚力打造华中磷矿交易中心，同时串联宜宾港、宜昌港等沿线节点港口，搭建一体化高效磷矿物流运输通道，实现跨区域磷矿运输交易流转高效协同，畅通产业循环。
0: 6月1号，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宜昌一名个人和两个集体拟获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为李少平，土家族，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新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为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宜昌供电公司党委，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郑家榜村党总支。6.1国际儿童节前夕，由共青团宜昌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宜昌市6.1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在点军天问书院学校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夷陵天问小学的25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队旗下许下铮铮誓言。
4: 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0: 为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活动中特别设置了心理健康微对课，教育专家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和管理情绪，9名少先队员则用自编自演的心理情景剧《改装车比赛》，用贴近生活的剧情生动演绎了亲子沟通与自我成长。活动还创新举办了《成屈子求索之志，养少年澄澈之心》主题心理游园会，孩子们手持打卡手册，穿梭于诗词抒怀、雅韵静心等多个主题区域体验互动，在趣味中感悟先贤智慧，释放身心压力。
5: 活动深挖屈原精神内核，以传统雅趣、诗词文化为载体，融合传统文化与心理疗愈为一体，希望孩子们在趣味体验里汲取先贤智慧，心怀求索，保有纯真，成长为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时节，全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在位于夷陵区分乡镇的宜昌绿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唐亚基地，平整的水田波光粼粼，插秧机往来穿梭，仅用几个小时就为大片水田披上了绿装。
7: 今天隧道种子面积450亩，然后依靠两台插秧机的话，仅需5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插秧工作。
8: 拖子整天一天随便可以整个20几亩、30亩的，插秧机的话也可以插个20几亩、30亩的，节省人工。
6: 目前夷陵区水稻插秧进度已经过半，机械化插秧率稳步提升。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停管。
9: 尚未移栽的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移栽，已移栽的田块要防飘苗，及时补苗建苗，为丰产打牢基础。
6: 在育秧环节，夷陵区投用的智能化灌溉育秧大棚可使用手机远程完成灌溉、控温等操作，更轻松更高效。而在宜都市，当地松河一乡农业专业合作社联社则通过机械化作业和扩大育秧面积，使供秧能力显著提升。
10: 去年我们最多可以育1500亩的秧，而且现在主体设施已经完成，我们今年可以育秧2200亩。
6: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为119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为每亩增产2公斤。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楚超第六轮8场对决精彩上演，所有参赛球队一共贡献了18个进球，其中还打出了楚超开赛以来的首个乌龙球，不少客场球队都反客为主，可谓是竞争激烈，看点十足。本轮赛事亮点纷呈，比如宜昌东阳光队一度成为榜一大哥，虽然只是短暂一天，但也让球迷看到了可以不夺冠必须赢武汉的无限可能。而另一场备受瞩目的较量中，钱江龙虾队主场告负，但中场休息时，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虾秀却让这座小城沸腾。哪怕输球，钱江队主场球迷依然为远道而来的客场球迷包虾倒酒，这才是真正的楚超一家亲。赛内赛外看点连连，湖北各地的文旅公众号也纷纷加入，在社交平台上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创意互动，堪称楚超的网络加时赛。如今的楚超为全省各地搭建了文化交流的舞台，您瞧，有传统武侠风的，有童趣巡游燃动赛场的，还有潮范拉满的，荆楚大地的多元魅力再次交融绽放。正是有了这些赛场内外的加时赛，让足球成为湖北17座城市面向全国发出的请柬，也让楚超从单一的体育赛事升华为以足球为纽带的全方位文化交流与全民欢乐盛会。这样的球赛我们怎能不爱，让我们继续相约楚超，为家乡喝彩，为荆楚加油。

0: 5月30号，五家七游卡正式上线发放。活动将酒店住宿与优质景区资源深度绑定，串联住、游、玩、购全产业链条，打造高附加值文旅惠民产品，有效引导游客放慢脚步，深度畅游宜昌，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新上线的五家七游卡共计1万张，首轮发放3000张，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主要面向外地散客群体，只要在五家港区参加活动的酒店连续入住满2晚，即可免费申领1张，每间客房仅限1人领取。有效期内，持卡游客可免合作景区首道门票入园。目前纳入五家七游卡使用范围的合作景区共10家，包含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长阳清江方山、百里荒高山草原、三峡九凤谷、天龙湾旅游度假区等8家4A级景区。卡片自领取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逾期自动失效，不支持补换与延期。惠民新政落地，让游客的宜昌之旅收获满满惊喜与质感。超值福利让原本计划短暂打卡的游客选择延长行程，驻足漫游。
1: 正好放假了嘛，就带小孩过来宜昌来玩2天来。在这边住的时候，前台就给我们推了那个七游卡，十大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嘛。我们也搜索了一些，觉得景区都挺好看的，所以说就续住了一下。
0: 新政推出后，辖区各合作酒店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贴心引导，精准撬动游客连住需求，游客停留时间显著提升。
2: 之前的话，可能游客就是1、2天，那这个有十大景区之后，它停留时间会更长。对酒店而言的话，是实现了一个连住之后的一个增收，对宜昌文旅啊，更是一个流量的一个拉动。
3: 目前的话，都是1到2天。推了这个活动之后，很多的客人他愿意去续住了。因为也愿意去周边的景区去玩，目前的话可以住2天到3天。
0: 七游卡构建起酒店加景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释放出强劲的产业带动效应。
3: 政府把酒店和旅游景区打包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旅游产品，让客人能体验宜昌的一个文旅和宜昌的一个文化。
0: 5月31号，2026湖北金江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长阳金江银滩公园举行。来自河南、广东、武汉、宜昌等地的800名游泳爱好者齐聚金江，在碧水间一展身手。本次赛事设个人竞速、群体畅游2大项目，按性别、年龄划分4个组别，赛程约600米。
4: 我是第一次参加公开水域的比赛，我也非常满意，我第8名。
0: 赛事之余，主办方还准备了特色活动，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品尝地道10碗8扣长桌宴，欣赏民族歌舞剧，感受浓郁的民俗魅力。
5: 我是第一次感受那个长阳的10碗8扣，荤素搭配也非常美味。
0: 依托山水资源和民俗文化，长阳正加速推动生态、体育与文旅的融合发展，持续擦亮长阳文旅名片。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暑期即将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在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6: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

0: 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电影背景音乐配乐也是常常出现在某个短视频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它是出自在哪些影视作品里吗？想起来真是很多啊，但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这部影片呢，就是香港电影《醉拳》。尽管这一首曲子是出现在多部影视剧当中，但是最开始就是在《醉拳》里出现，旋律名称叫做《市集》，它的出现成龙就登场了。在袁和平执导的《醉拳》当中，成龙开始有意地加入一些搞怪的、搞笑的喜剧元素，于是乎通过音乐、通过他的动作，也让影片有了不同的味道。类似于《怒打恶少吃白食》，以及和苏乞儿学功夫时一些偷懒取巧的动作，和铁头混混打斗时的嬉笑等等，都成为了影片当中让观众捧腹的亮点。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和你来寻找在短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些经典配乐。我们今天搜索到这一段旋律呢，正是出自于刚刚我们听到的电影《醉拳》当中。相比于以往的武侠片、功夫片，这部影片表现出来的轻松感赢得了一大批观众喜爱，当然也由此开启了成龙功夫喜剧的时代。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经典的武侠 BGM《市集》，曲调欢快又熟悉，一响起就成为男女老少都会哼唱的系列。《市集》呢，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香港乐坛的一代宗师，为影片《醉拳二》所创作的。歌曲是收录在电影同名原声带当中。这首《市集》常被用作武侠剧中的配乐，在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当中，当镜头转到市集，也总少不了这首曲子的出场。而在 TVB 剧《金玉满堂》等等多部古装喜剧当中，这首曲子也是屡次出现。

在影片里曲调非常的欢快，听上去感觉就像是走在了繁忙的市集中，吆喝声讨价声呈现出市集上繁忙的景象。稍后的时间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来认识这位配乐大师胡伟立。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决斗士，今生所为永远都有回响。

谢谢你继续来关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短视频当中那些经典的电影配乐。今天我们从影片《醉拳》开始说起，而主要来跟你说一说这一位香港的配乐大师，他的名字叫做胡伟立。也许你会问哦，他写了那么多音乐为电影为电视剧，难道他不写歌吗？他写啊，但是仅仅就这么一首。我们来说说看，90年的时候呢，导演杜琪峰拍摄《至尊无上》第二部，邀请胡伟立为主题歌来谱曲。胡伟立想让刘德华来唱这首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跟他强调说刘德华唱功是不好的。没错，在当年那个时候，刘德华是一个非常红的演员，但是在歌手这条路上呢，是四处碰壁的，接连出了十几张唱片，居然没有一张是卖得好的。胡伟立经过反复分析之后，他觉得刘德华的音域比较的狭窄，但是呢，声音辨识度是很高的，浑厚并且还有磁性，所以他在为影片写主题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高音，可以充分的去发挥刘德华嗓子的优势。用人之道，所谓三分看缺点，七分看优点。胡伟立呢，就以扬长避短的方式力荐刘德华来演唱影片主题曲。后来呢，当刘德华收到 demo 之后，立刻就喜欢上这首歌了。可是他提出了一点小小的自己的意见，他说希望可以把这个歌曲当中二胡的部分拿掉。胡伟立直接对刘德华说，你要就要这首歌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加上这个二胡。于是呢，刘德华接受了他的意见，演唱了这首婉转深情的歌曲。我之前说了那么大一段，你能猜出来这首歌是哪一首吗？结果在一夜之间，这首歌一推出，全香港的人都会唱。我们来听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出自于影片《至尊无上二》。

在刘德华演唱这首歌之前发了那么多张专辑，也没有什么太多经典作品被人传唱，一直到遇到了这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而这首歌幕后的功臣呢，就是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会跟你来提到配乐大师胡伟立先生的很多的经典代表作，像刚才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就是他跟导演杜琪峰力荐的。当这首歌走红之后，有许多歌手都纷纷的向胡伟立来邀歌，大多数人呢都明确要求说，在歌曲当中能不能来一段二胡的前奏，但是呢胡伟立却是继续埋头他的影视配乐，很少在创作流行歌曲了。有一些人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要去避轻就重呢？你看写歌既轻松又挣钱，你何必再去做那些繁杂的劳累的影视配乐呢？胡伟立呢则是笑笑说，我就是不想重复，无意迎合，有所为有所不为。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继续来搜索短视频当中出现的经典电影配乐。而今天我们说到了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的作品，来自影片《醉拳》里的那一首曲子，叫做《市集》。再来说到大师胡伟立，他出生于香港，18岁的时候呢，他是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念书。21岁的时候，他居然就将平常写的音乐集结出版，其中有一首农村小调甚至被选为全国音乐学院的教材。而在内地，当胡伟立已经是大师的时候，他在香港却是无人知晓的。后来呢，他迁往香港，为了生计开始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工作，比如说教钢琴、伴奏、参加演奏，凡是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他都是非常乐意参加的。但是这种工作不仅能养家还能够学习融合，可是呢不如以前有名气。后来在堂哥的举荐之下，才华过硬的胡伟立被 TVB 相中了，从此走上了影视配乐的道路。像我们后来熟悉的很多来自 TVB 拍摄的电视剧，燃烧岁月、火玫瑰、大时代，这些都是来自于胡伟立先生的作品。90年，杜琪峰拍摄《沙滩仔》与周师奶，邀请胡伟立为这一部影片配乐，这是胡伟立配的第一部香港电影。而到了91年，《醉拳》系列的第二部上映了，电影原声由胡伟立全程包办。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母与子》，同样是来自于配乐大师胡伟立为影片《醉拳》的配乐。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在90年代开始呢，胡伟立把电影配乐当成工作的重心了。短短几年，和徐克、杜琪峰、王晶、袁和平、成龙、李连杰、周星驰等人合作了好多部电影。在这许多人当中，徐克和周星驰是最难缠的。胡伟立曾经对徐克说，你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但是你清楚地知道不需要什么样的音乐。真的很奇怪，明明呢徐克是不懂的，但却偏偏能够甄选出音乐的优势。想当年啊，徐克监制的《笑傲江湖》找来黄沾谱写主题曲，结果黄沾连写六稿都被导演徐克退回了，到最后急得黄沾翻看古曲偶得灵感，所以呢才有了这首代表作《沧海一声笑》。1992年的时候，徐克导演了《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拍摄完成之后，他对胡伟立说道，72小时完成这部影片的配乐。我们来算一下，72小时也就是3天的时间，相当于现在的5一小长假。那在这3天当中，一个小长假要整出一部电影的配乐，胡伟立没有退缩，硬是通过短短3天交出了让鬼才徐克满意的答卷。而剧中人物雪千寻的同名配乐，这首曲子舒缓婉约，犹如漫天飘扬的雪花，每一片都是愁绪。接下来时间我们欣赏这首曲子《雪千寻》。

台词小记，影片美丽人生。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0: 今天光影在歌唱要继续和你来寻找在短视频当中出现的那些经典电影配乐。这一首曲子呢，依然是出自于胡伟立之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名字，也许对大部分观众来讲是陌生的，可是呢，他所创作的音乐常常出现在我们熟悉的电影当中，而胡伟立的名字也几乎吧跟所有的香港经典电影都是关联在一块的。他的配乐让电影注入灵魂，比如说周星驰的影片《必杀技》就是胡伟立的配乐。我们听到这一段啊，是来自于周星驰影片《唐伯虎点秋香》。在和胡伟立合作的众多电影人当中，徐克、杜琪峰、王晶、袁和平、成龙、李连杰、周星驰等等，都说最难搞的两个人就是徐克和周星驰了。比如之前我们提到了徐克希望胡伟立在72小时就完成《笑傲江湖》的整部影片的配乐，而到了周星驰这儿是怎么样的呢？和电影当中夸张搞怪完全不同，片场的周星驰呢总是沉默寡言的，他的大脑里面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不时就会飞出一个天才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在电影当中啊，听到他那些经典的对白都是来自于周星驰的天马行空。影片中周星驰总是有这样一段话，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这一段念白啊，估计很多人都会背了，后面的敲敲打打让人叹为观止，后来呢也被很多影视作品借鉴到拍摄当中。只是这种即兴表演是严重影响到音乐人的配乐的，按照电影工艺的流程应该是先出音乐，然后呢演员按照音乐的节奏来打，结果到了周星驰这儿，先是一通胡打，然后要求配上音乐。就好比说甲方随便写了64个字，要求你用这64个字为开头写一首藏头诗，而且必须要对仗工整，意境高雅，符合主题。到这个时候你觉得还会有效果，还会有喜感吗？完全不会吧。即便是高才如胡伟立，一开始面对周星驰的这种情况他也是拒绝的，胡伟立直接跟周星驰说呢，就按照效果来配。但是呢，周星驰却强调说一定要在这个片段当中配上音乐。眼看着电影就要上映了，胡伟立呢只有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他反复的观摩思考，逐帧逐帧的进行分析，焦头烂额的想着办法来配合周星驰，最终连夜完成了奔放不羁的古典配乐。这一段动感的打击乐和星爷的念白配合的天衣无缝，简直是让人获得腾云驾雾的快感，也成就了最令影迷津津乐道的情节。
1: 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求观音兼职爱神。
0: 这一段音乐呢也是出自于影片《唐伯虎点秋香》。据说呢在整个影片配乐的创作过程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是胡伟立呢碰到了湘江大才子黄沾。黄沾笑着说道，他说我还以为胡伟立是一个后生小子，怎么会写出那么有京味儿的歌曲来，没想到跟我一样啊是个小老头。黄沾爽朗的笑声让胡伟立倍感亲切。相互交流之后呢，才发现志趣观点相近，顿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继续来搜罗在短视频当中出现的经典电影配乐。而今天我们着重来说这一位配乐大师胡伟立，也听到了他很多经典代表作。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哈姆雷特》。决心不过是记忆的奴隶，它会根据你的记忆随意更改。
1: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最后还要回到在开始时说到的影片《醉拳》，因为这部影片呢实在是太出人才了啊！比如说从袁和平到胡伟立再到成龙，以现在的视角再去看待这样的一部影片，或许你会觉得当年那个武打影片故事情剧情包括表演都是比较简单的，打斗动作呢也比较的一般一板一眼，但是换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语境去衡量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时候的电影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因为动作戏的拍摄都是硬桥硬马，打斗呢也都非常真实，不像现在大多数都是用特效了。而对于主演成龙而言，醉拳算得上是他风格转型的作品。那个时候呢，成龙被公司定位成李小龙的接班人，出演《新精武门》这类影片多少都有一些模仿的痕迹，缺乏个人特点。也是从这部影片开始，他刻意的搞笑功夫片也为以后成龙的电影江湖奠定基础。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同名主题曲，由成龙演唱。

记得森林，规则是为了拼尽头而去拼命。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1: 在沙发，
2: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几年，正念这个词儿，它的流行度一直在逐渐走高。有的人用正念练习帮助自己放松、睡眠、稳定情绪，有人在心理咨询、医院康复、企业培训，或者是学校教育当中接触到正念这样一个概念。不过还有些人是在所谓的灵修课堂、能量疗愈营、身心灵培训等这样的环境当中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专业的心理咨询有正念，但伟大师忽悠人的技法里似乎也有正念这个东西。那么这两个正念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和正念又是一回事吗？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警惕这些伪正念的陷阱，遇到赶紧跑这样一则推文，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科普中国这篇推文当中，首先对真正的正念做了明确的解释。在专业心理学和身心健康领域，正念通常是指一种对当下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回此刻，观察自己的呼吸、身体感觉、 念头和情绪，而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则可以理解为是一些训练方式，比如专注呼吸、身体扫描、开放式觉察，都可能被用来训练正念。而这二者目标都不是说让人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也不是让人跟着某个所谓的导师， 而是帮助人更好地改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但是在一些有猫腻的灵修活动当中，正念和冥想会被偷偷摸摸地换成另外一套东西，比如参与者也是闭眼、静坐、呼吸，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冥想差不多。 可是只要某种心理体验一出现，这个大师他就会把这解释成为业力释放、能量启动、高频共振，那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了，因为正念已经成为了控制他人的一种工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这篇推文当中教我们如何来识别伪正念。 研究认为，正念之所以可以有助于幸福感和健康的自我调节，一个重要的路径在于它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走进自己的内心，看见自己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比如，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念来觉察到，我现在正在做的某件事，是因为我真的认可它， 还是因为我害怕被外界做出某种评价？我当下选择体验这件事，是因为它确实对我有所帮助，还是因为我就是想追追流行、蹭蹭热度？这种对于自身心理的觉察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那就是让我们通过察觉内心的体验去识别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 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内心选择，然后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是伪正念不一样，在一些培训当中，这类所谓的课程在具体训练的环节里，学员很可能会被要求通过正念来获取、观察自己的体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解释和分析这些体验，因为 那个通天晓地的导师才具有对所有身心体验的唯一解释权。这同时也是很多人在一些所谓的培训当中越陷越深，最终让渡了所有意志的起点所在。一开始的试听课里，学员可能不会去多想，就是把靠体验正念而获得的身心感受交给那个所谓的导师来解释，如果不加警醒， 后面也许还会进一步地把自己生活中的情绪波动交给导师解释，那再往后则可能连亲密关系、职业选择、家庭冲突、疾病治疗都要等待所谓的高频指引。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科学的正念中有一个概念叫非评判觉察，它指的是通过正念我们可以做到跳出之前的自动化心理反应。举个例子，一个人看到领导联系自己，就会自动化的思考，完了完了，肯定出事了，不然他不会找我的，我又要挨骂了。但通过正念练习，这个人就可能会察觉到自己对领导的电话是产生了一些自动化的反应，其实领导来电话完全可能是别的事情。与此同时，也不是每次领导来电都一定搭配着批评一顿的有效依据。正念可以提高大家的认知灵活性，让大家在产生这种自动化思维的时候可以暂停下来，不让其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简单的说，科学的正念就像是给大脑留出一个在加班的时候歇口气的茶水间，在这里人们能够缓一缓脑子，缓一缓思路，从僵化的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而和真正的正念不一样的是，伪正念一般不鼓励人去校验内心的体验，究其原因就是人一旦琢磨多了，思想控制的难度就大了。所以在很多采用伪正念的培训中，参与者在过程当中原本应该获得的是思考空间和自我反思，这一点是会被剥夺的。常见的形式就是有固定的口号、重复的吟诵、集体的歌唱、附送咒语，还有涉及大量的身体动作，所谓的祈祷等等。其实这些玩意儿它本身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它却能有效地打断你的思路，不让你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深度思考。好像

一个正常的正念课程通常是有明确的课程周期、费用说明、练习目标和风险提示。参与者可以因为时间、身体状态、心理不适或者个人偏好暂停练习，而负责任的带领者也会尊重这种选择，必要的时候也会建议参与者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寻求更合适的帮助。放到个人的身上，正念练习的自由度会更高。你喜欢每天早上完成，没问题。你喜欢每天睡前完成，也没问题。你最近身体状态不太好，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同样没有问题。对于科学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成长、心理关怀而言，低退出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它会让人始终保有对于自身行为的基本控制感。但是伪正念泛滥的培训里就不一样了，因为人要是跑了，这些机构就没法赚钱了。所以强调控制学员的培训班往往会把退出说成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比如退课离开就会遭遇灾祸、生病、堕落、失去福报，培训班这个福地之外的世界会被描绘成危险、污浊的地方，退出者则被说成软弱、自私、被家人洗脑、被欲望诱惑的蠢蛋。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可能要求留下来的人切断与退出者的联系。对长期生活在这种组织关系中的成员来说，退出也就意味着失去熟人圈子，于是就会越陷越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三个区别真正念和伪正念的特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在某个课程或者集体当中真正安全的科学进行正念练习，至少应该对三个问题做好检验才可以。首先就是正念或冥想的带领者能否承认来自体验者的不同解释，能不能允许学员从生理、心理、环境和医学的角度讨论正念或者冥想。如果说所有的体验和概念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恐怕就不太靠谱了。其次，学员们是否可以就正念和冥想的体验和原理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是质疑。健康科学的练习和学习应该是允许被提问的，同时也应该是允许有深度的讨论。如果说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会被说成是没有开悟或者拒绝成长，那恐怕就是大师因为害怕露馅儿，所以在刻意的压缩他人的思考空间。再者就是你能不能不必多加解释的就停止参加当下的练习或者体验。参加这个训练营或者培训班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家人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那这些问题其实要比看上去光芒万丈的宣传语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说到底，正念的积极价值其实是在于帮助人能够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更稳健地回归现实生活。作为一种有效科学的心理自助手段，它应该能够给人是好好生活的能力，而绝对不是说越是练习就越恐慌、越依赖、越否定自身。那不管伟大师把自己包装得多么的温柔，我们都要做到在听其言的同时观其行，这样才能够识破那些拿正念当幌子的骗子。

最近，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是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力。不知道说你是不是也一样，被众人注视的时候就

会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焦点效应，就是说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其实会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你的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那些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呢？我想可能大多数人早都已经淡忘了吧。因为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是在自己心里，它就好像是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能够散去。所以你给这个小小的瑕疵其实是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会紧张呢？其实你害怕的丑，真的没有人会真正的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可能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地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够卸下那个心理包袱。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也许你还在想，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呢？分享两件你可能也遇到过的小事。第一个就是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有烤好，他就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就热闹了起来。有人说这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也晒出了自己翻车的作品，大家彼此打趣儿，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说，这个地方没太弄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有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们也不太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松下来了，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其实是会让人觉得是真实的。哦，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一样会紧张，会跑调，会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在那一刻其实就悄悄地被拉近了。所以所谓的自信，其实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其实是最动人的。当然敢于献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所以试试这样三个小方法。第一，就是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第二，就是让自己放得开。第三，就是从小事做起，今天就能用起来。

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怎么做呢？当你每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暗示自己说，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能怎样呢？就只是在尝试，万一成了呢？比如说，想报名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就是来练练胆量的。想学跳舞，却担心肢体僵硬，不妨关起房门来，跟着视频练习。其实最难的并不是你做到的那一刻，而是在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刚才说是让自己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其实就会更主动地抓住机会，更自然地展示自己，机会也就更容易找到你。比如聚餐的时候，不要总当听众，你可以讲讲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大家一笑，你就不绷着了呀。新认识的朋友问你有什么爱好，别再说没什么，可以大方地回应说，我在练跑步，就是跑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第三步就是从小事做起，其实一开始不用就去挑战高难度的事情，可以从一件件的小事开始改变。电梯里主动和邻居寒暄几句，在朋友圈里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相片，哪怕构图没有那么完美。小组交流的时候，大胆地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亲身经历后便会豁然开朗，因为勇敢的人总能够先一步感受生活的美好。下次犹豫的时候，先来一句，我先献个丑，你们都包涵。说完之后，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得多。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2: 对，
1: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然后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2: 、
1: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2: 对，
1: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2: 镇江香醋可乐。
1: 啊，真的有哈。
2: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1: 啊，醋酸的。
2: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1: 试喝了吗？
2: 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1: 酸甜。
2: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1: 是吗？
2: 对，乍一试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1: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2: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1: 醋也可以这样。
2: 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1: 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2: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1: 还有手工的呢。
2: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1: 以
2: 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1: 机械化生产。
2: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1: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2: 哎，对。
1: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2: 镇江的香醋
1: 它不是那么酸，
2: 对，
1: 对吧？
2: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1: 老陈醋啊，
2: 完全不一样。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他提供的那个

0: 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 嗯，嗯，
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 嗯，
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
1: 嗯，
0: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嗯
1: 嗯，
0: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 嗯，
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1: 嗯，
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作吃没吃。
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就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他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的，
0: 刺身的，
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
0: 嗯，
1: 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清蒸，然后红烧。
0: 哦，都可以
1: 啊，哦。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清
1: 白汤，
0: 白汤炖，
1: 对，炖，嗯，
0: 哦，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哎，对。
0: 就连上了是吧，
1: 嗯，
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
1: 嗯，
0: 其实你看刚才说了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
1: 嗯，
0: 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

0: 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哦，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敞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细面。
0: 嗯。
1: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0: 啊、
1: 嗯、扔在锅里面。飘着。啊、哦、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0: 哦，
1: 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
1: 啊、它
0: 是有讲究的，
1: 对，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
0: 嗯，
1: 就是你夹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0: 嗯、
1: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写。
1: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1: 当地就叫小，
0: 嗯
1: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小，
0: 它一直都叫小，
1: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0: 啥东西？
1: 用、嗯、添加剂
0: 哦
1: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嗯，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
0: 嗯、
1: 添加的东西一样，
0: 黑芝麻，
1: 对，
0: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嗯，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
0: 嗯，
1: 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
0: 嗯，
1: 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0: 嗯，
1: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嗯、哦，就是在、嗯、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
0: 特色
1: 对。然后呢，嗯，又提到香醋了。
0: 啊、哦，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嗯？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
0: 是
1: 面
0: 汤，就
1: 是白面。就是白面。
0: 哦、
1: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
0: 嗯
1: 嗯，他还不，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0: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
1: 嗯，
0: 然后一勺汤。
1: 嗯，
0: 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嗯、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啊，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嗯，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1: 对，
0: 嗯，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嗯，镇江锅盖面，
0: 锅盖面、
1: 嗯、
0: 啊。就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1: 嗯，
0: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1: 嗯，
0: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1: 嗯，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0: 嗯，
1: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0: 嗯，
1: 啊，然后它在那个
0: 园区
1: 内。
0: 嗯
1: 啊，是持续供电， 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0: 嗯、
1: 就直接外接电源。
0: 嗯，
1: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0: 嗯
1: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0: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0: 嗯，
1: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0: 维修
1: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航空座椅啊，他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1: 嗯，
0: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1: 嗯，
0: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1: 嗯，
0: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1: 嗯，
0: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1: 对，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1: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0: 嗯，
1: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0: 就坐落在这儿。
1: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0: 就是最尖端的呗。
1: 哎，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0: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真的。
1: 嗯
0: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1: 嗯，
0: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
0: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普及，与之配套使用的充电桩的安装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安装使用不合理，物业公司拒绝安装或设置捆绑条件，公共场所充电桩缺乏管理维护，缺乏合理建设规划，盗窃充电桩电量等等问题，不但容易形成安全隐患，而且还容易引发各种不同的纠纷，阻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此类的纠纷。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汽修工厂的工人常某等人伙同他人多次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经过判决，四名被告人因为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至5年不等，并处罚金是2万至6万不等。三元催化器是汽车排放系统当中最为重要的净化装置。三元催化器当中的催化剂呢是贵金属，在回收市场价格不菲。有些所谓的有心人呢，将黑手伸向汽车底部，盗取汽车三元催化器，提取到贵金属，然后就倒卖。警方成功破获了系列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的案件。只需支付10倍押金，母婴用品就全部免费赠送，30天之后全部返还押金。罗某呢，通过宝妈微信群发布这样的信息，先后骗取了46名宝妈钱款，一共达到了130多万元。在明知自己并没有任何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罗某又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向公司老板及同事多人借款近27万。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介绍几起和充电桩相关的案件。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哎，刘亚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啊和这个充电桩安装有着直接关系的案件。这里呢既包括这个民事案件，也包括一些刑事案件。那么涉及到充电桩啊，很多开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涉及到自己的车的充电的问题，能不能行驶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市民程先生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说一下。
4: 好的，那个市民陈先生呢，他经过排队获得了一个新能源汽车车牌指标。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开心，终于排上了。但是呢，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烦心事才刚刚开始。因为单位充电不是很方便，陈先生就想着在自家的小区装一个充电桩。但是陈先生好几次向小区物业提出安装的申请呢，物业公司就是没同意。
3: 为什么呀？
4: 物业公司说这个咱们这供电量不足，或者说这个有
3: 车位不够，
4: 车位不够，就是反正是种种理由就来搪塞陈先生
3: 啊。那等于说陈先生一直到后来都没有装成充电桩，是吧？那到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4: 后来陈先生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自己动手，在楼下这个公共绿地安装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3: 哦，那装了充电桩，那也得就把这个线给引出来，它这个线怎么解决的呀？得有电源啊。
4: 对，陈先生为此还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这个楼梯那个电表接出线来，然后沿着这个那个墙体啊直接通到这个楼下的绿地上。然后把这个充电桩放在这个绿地的这个地方，然后把线接通过去，
3: 这行吗？这个，
4: 所以物业公司发现之后啊，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安全，然后就找陈先生协商，要求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 充电桩拆了，然后把这个墙体和那个绿地啊恢复原状。
3: 嗯，
4: 但是陈先生呢一直就没有动静。
3: 哦，就没有理物业这茬。
4: 对，没理物业这茬。
3: 后来呢？
4: 后来就那个物业公司就是把陈先生告到法院了。
3: 哦，
4: 然后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陈先生拆除私自安装的充电桩。
3: 嗯，
4: 然后把这个墙体和绿地恢复原貌。
3: 嗯，那陈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的呢？
4: 陈先生他说呀，他那个他也承认，他说我装这个充电桩确实没经过物业公司同意。
3: 嗯，
4: 但是这个小区啊就没有电源汽车充电的地方，所以我只能私自安装。
3: 嗯，因为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那么总得给这个车找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是吧？
4: 对。然后那个陈先生还接着说啊，他说我这个装的充电桩啊是装在这个绿地上。
3: 嗯，
4: 为什么装在绿地上？因为这个小区的绿地它没有统一的管理，经常堆放杂物。
3: 嗯，
4: 而且物业公司有时候会把它改造成停车位。
3: 哦，
4: 他陈先生觉得他装充电桩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3: 嗯，
4: 然后陈先生还说，如果物业公司不解决充电的问题，他就不同意解那个拆除。
3: 哦，那后来法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呢？
4: 法院认为啊，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和设施呢，它有进行管理和维护的职责。
3: 嗯，
4: 虽然现在的国家政策啊是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和使用，而且也要求物业公司给予积极的配合。
3: 嗯，
4: 但是呢，这个规定啊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并且啊，就是业主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是需要在小区内有固定的停车位的。
3: 嗯，
4: 就是咱们这个案子中呢，陈先生啊，他在这个小区他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这个小区私自安装充电桩的行为呢，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
3: 嗯，
4: 再一个，而且因为他是私自拉的电线，会对小区的这个用电安全，
3: 嗯，
4: 以乃至其他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3: 啊，对对，没错。
4: 所以就最终就判决这个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给拆除
3: 了。是吧？啊，私拉的电线，那你也得给恢复原状，
4: 对，
3: 是吧？
4: 是的。
3: 但是目前这个程先生这个充电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吧？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最后程先生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因为的确呢，在这个老旧小区当中哈，那么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停车位不够，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那么充电桩的安装就成为了很多的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碰巧还居住在老旧小区，本来车位就不够，就没有固定车位，但是自己的车又必须要去充电，所以这个矛盾就由此而凸显。那么您觉得通过程先生这个经历啊，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是根据这个相关规定啊，就是个人如果想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得有固定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在业主拥有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如果没

0: 也有正当理由拒绝安装，这个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
1: 嗯，
0: 当然哈，对于一些老旧小区，它其实本身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就没有规划专用的或者公用的停车位。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业委会，根据这个政府办公厅发布的一些实施意见的要求，积极的与供电部门联系，那个推动在小区配建啊公共充电桩或者投放这种移动的充电桩，来解决小区居民的这个充电的问题。
1: 对对对，因为充电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其实呢，很多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也最终只能放弃，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个部门能够有力的来配合，配合非常的重要哈。各司其职没有问题，但互相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起案件，涉及到这个程先生私自装充电桩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私自这么装充电桩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尤其是在公共区域，
1: 对对，而且还私拉电线，的确是太不安全了哈。
0: 是
1: 好，这是程先生的经历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
3: 网
2: 百
3: 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下面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市民冯女士，她呢在超市购物后，结果呢也是因为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就产生了一个纠纷了。那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程女士的经历。
0: 这个
1: 冯女士啊，冯女士
0: 啊，这个市民她冯女士啊，她在超市有一天购物之后呢。在出超市的门口人行横道，右转的时候，被超市门口的充电桩上的这个充电线绊倒了，然后还摔伤了。
1: 哦，
0: 然后冯女士说啊，就是事发前，她看到了充电线，这个充电线横跨过道，对所有的行人都会带来这个通行的影响。
1: 都得跨一步，跨过去，对吧？
0: 是的，然后事发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正在使用过程中，然后它这个充电线从充电桩上部自然垂落，就是咱们根据日常经验，它这个充电线紧邻充电桩的部分，它离地面是较高的，
1: 对，
0: 更容易绊倒行人。然后冯女士呢，她一开始也想从充电桩后边绕过去，但是她绕了一下没有成功，所以她只能选择。迈过这个电线，冯律师说，在他试图抬高腿迈过去的时候，然后就被充电线绊倒了。当天就被送往医院，就是医院诊断为左侧髌骨骨折，住了17天院。后来呢，那个冯律师又二次住院，把那个体内的那个固体物给取出，然后又住了15天。冯女士说，现在已经治疗结束了，要求超市和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赔偿她的各项损失和费用，共计8万余元。
1: 刚才听您介绍，就是当时冯女士被绊倒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是正在使用，正在给别的新能源车充电。
0: 是的，
1: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超市可能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冤枉，是吧？那么作为超市啊，以及这个充电桩的这个提供充电桩的这样一个公司哈，他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意见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两个不同的被告哈，
0: 对，
1: 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辩解，什么样的理由？哎，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哎，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0: 这个超市啊，就说他提了两个理由。第一个说，说这个冯女士在通过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她应该选择绕过这个地方，而不应该选择高抬腿，这种方式。所以说，就是超市认为冯女士应该绕过去，而不应该直接跨过去。说冯女士在这个选择跨过去这个行为有重大过失，这是他第一个意见。然后超市的第二个意见说，这个充电桩虽然放在我超市门口，但是呢， 这个充电

0: 说我不是运营人，
1: 嗯，
0: 我也不是权利人，应该由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或者权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嗯。
0: 这个是超市的他们的抗辩意见。
1: 嗯，超市认为我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地方，只是用了我的地方，是吧？
0: 对，是
1: 嗯，
0: 的。
1: 那这个充电桩的实际运营人啊，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这个充电桩的那个运营人啊，
1: 嗯，
0: 他们也认为对这个事故没有责任。
1: 哦，为
0: 他
1: 什么呢？
0: 们也提出了两点理由。
1: 嗯。
0: 第一个说，他们认为啊，就是在充电桩如果电到人，或者说充电桩砸到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才承担责任。
1: 嗯，
0: 而冯女士是被充电桩的电线绊倒的，他们认为应该是由超市承担责任，他们不承担责任。
1: 哦，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说，他们跟超市有合作，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啊，
1: 嗯。
0: 这个超市是对这个充电桩是有运营管理和维护的职责的，超市也没有在充电桩附近安装这个警示牌进行提示，所以发生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应该由这个超市承担。这是充电桩公司他提出来的两点抗辩意见。
1: 也就是说，这个两个被告都认为应该是对方来承担责任，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嗯，那么这些案件后来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的？到底谁应该来承担责任？嗯。
0: 法院啊，他就审理认为，这个超市啊，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为顾客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
1: 嗯，
0: 然后最终以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条，判决了超市承担责任。然后
1: 哦，
0: 法院又提了一下说，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之间的这种责任划分，可
1: 嗯，
0: 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合同另行处理。
1: 哦，但是超市应该首先来赔偿我们这位冯女士的损失，但冯
0: 是
1: 女
0: 这样。
1: 士自己呢，她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0: 这个在庭审
1: 嗯，
0: 过程中，被告那个充电桩运营人也提出了，包括超市也提出了这方面的抗辩，
1: 嗯，嗯，对，
0: 说那个冯女士应该选择绕过去，而不
1: 嗯，对
0: 是
1: 对
0: 高
1: 对，
0: 抬腿
1: 嗯，迈过
0: 迈
1: 去，
0: 过去。
1: 嗯，
0: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中呢，认为冯女士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而且通
1: 哦，
0: 过视频回放哈，发现陈女士，
1: 冯女士，
0: 冯女士，冯女士在迈过这个充电线的时候，还刻意提高了腿的高度，就表示她没有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
1: 其
0: 所
1: 实
0: 以，
1: 已经很小心了。
0: 对。
1: 哦，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这个充电桩安装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包括充电桩本身这个线的设计，因为充电桩的这个线啊，还真的是挺粗的、挺沉的啊。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嗯。
0: 这里有两点，主要是提示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的。第一个是，超市和商场啊，这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呢，
1: 嗯，
0: 他虽然不是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但是他对充电桩有第一责任，应该加强对这个充电桩的管理和维护。
1: 嗯，
0: 第二个，对于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来说，在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要明确约定不同情况下彼此应当负担的义务或者承担的责任。例如，因产品质量造成损害如何担责？因场地管理维护不当造成损害如何担责？要明确约定，防止事后扯皮。
1: 嗯，嗯。
0: 大概是这两点。
1: 嗯，好的。那另外呢，在充电桩安装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些这种捆绑条件的问题哈。那这里面有一些怎样的情况，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嗯。
0: 是这样，根据那个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哈，居民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的过程中呢，物业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1: 嗯。
0: 鼓励物业公司根据用户的需求和业主大会授权呢，利用公共停车位建设公共那个充电基础设施。
1: 嗯，
0: 目前多数小区，它的这个充电桩建设仍然是以申请一户、安装一户
1: 嗯，
0: 为主要的业务模式，但是这种方式，流程比较繁琐，会造成充电桩重复查勘和开挖，而且安装的工期也比较长，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小区， 物业出于多种

0: 考量，以没有充电或者配电容量为由，或者容易引发安全问题为由，就拒绝业主的安装申请。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对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附加一些条件，例如将公共区域划为新能源汽车专用的停车位，要求业主必须先租用，然后才能给您才能给业主安装充电桩。
1: 哦，是这样。
0: 例如在相关案件中呢，业主认为物业公司的这个举措啊，容易导致小区内公共停车位紧张，业主之间啊，容易因为这个停车位发生矛盾。
1: 对对。
0: 像最后是物业公司取得了这个非法利益，侵害了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利益。我们这边就建议啊，就是根据还是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对于有固定车位的车主，物业公司应当尽量予以配合。对于没有固定车位的小区呢，物业公司应当与供电部门积极沟通，配备公共充电桩或者移动充电桩。当然对于小区公共区域啊，它是属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它是属于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物业公司在没有经过业委会授权的情况下，不能改变公共区域的用途，例如就不能私自改为停车位。即使经过业委会的同意，将公共区域变成停车位，在扣除相关合理成本之后，这些收入是归业主共有的。
1: 哦，是这样哈。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在这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这个物业公司也不得这个付一些捆绑性的条件。是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没错。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暂时请到这个刘亚说到这里哈。那么其实呢，涉及到充电桩，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就是有关用盗窃充电桩的这个电量的问题哈。那么这里面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盗窃罪啊等一些刑法所规定的这样的罪名。那今天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谢谢。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

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她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两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飞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她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她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有人问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他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镜封神，由她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他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他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得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他拽，讽刺他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于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

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他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他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退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毛巾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算经常洗，也免不了会变黄变硬，有没有？或者如果你的毛巾经常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下放置，很容易产生霉菌，就是那种你也洗不掉弄不干净的小黑点，每天用这样的毛巾洗脸，你的皮肤不长斑才怪呢。正确的方法是，你的毛巾最好是每三个月更换一次。第二个呢，家庭成员的毛巾要一人一条分开用，不同部位的也不要共用。第三个就是有意识的要清洗，中性的洗涤剂既可以消毒，又可以保持毛巾的柔软性。顺便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毛巾架，这样的话呢，毛巾就不会一直保持一个容易滋生细菌的湿度了。安利，下一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有 N 多的翻唱版本，男版有张杰、迪克牛仔、周华健、张学友，女版有孙燕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歌有不同的味道和情绪，比如说迪克牛仔，他的版本是一种嘶声力竭背后的无奈，关于一个落魄的男人，我脑补的画面是他淋着雨走在路上，无声胜有声的视觉。孙燕姿唱得很淡然，似乎是看破红尘之后回到家的喃喃自语。而阿妹的版本呢，是张弛有度，很有故事和画面感的，有开场的弹幕，有情绪激昂到失控的状态，再回到房间留下一滴眼泪，跟自己说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

这首歌原本设想的呢是要做失真的摇滚色彩，后来几经斟酌，大家决定说做成一首情歌就好了，温柔的表达伤感，但表达的过程当中又能释放一些能量。似乎阿信的声音就是带一些这样的色彩，他可以唱悲伤的歌没问题，但是他唱出来的悲伤又是可以像天使一样为你缝合伤口的。所以五月天一直以来都是乐队当中深得人心的一支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玟的默默爱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也莫过于那种最朴实无华的付出，他不需要回报的那种，只希望你好他就愿意付出。你可以不知道，你可以看不到，但是当他看到你变好，看到你开心，他就会觉得非常知足的那种爱，每个人都拥有，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或者说把这种爱当成了一种习惯。就像是你拥有一杯蓄满的水，你喝完之后会有人给你再倒进去，你看到的还是一杯，你可能感受不到太多，但续上的这杯水却是倒水的人他全部的爱。来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珍惜眼前人，无论是父母还是爱人或者是朋友，都需要珍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世界上最经不起看的大概就是长满黑头的草莓鼻了吧，很多人都练就了稳准狠的挤黑头技术，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这个动作反而会让毛孔变得更加粗大。对付黑头的正确方式其实是彻底的清洁面部，保持毛囊口的畅通，即使油脂分泌较多，皮脂腺的导管也不容易受阻。如果要降低产生黑头的概率，那就要从洗脸开始算起。在洗完脸之后3分钟之内，皮肤是最柔软细腻，毛孔呢也是处于张开的状态的，利用这个时间护肤效果最好。还有一种呢，就是去正规的医院去皮肤科做一个皮肤治疗，用含果酸、水杨酸的药物软化角质，让角质剥落，达到去除黑头的效果。最后想告诉大家，黑头它是无法根治的，只能是定时去清理，但千万不要用手去挤黑头，这样根本没有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百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一条路上走久了，你真的会忘记初心吗？会的，但这不算是一件最坏的事情。有一些初心是真的可以找回来，就像是开久了车，有时候会期待坐一次地铁，挤一次公交，用多了好的护肤品，还会想买一支儿时用的润肤霜，应酬多了，官方的话说多了，回到家，还是会和最亲的那个人撒撒娇，随心所欲说说那些幼稚没水平，但是又很放松的话。有时候初心真的不是说要你回到最初，而是不要忘记那个最初的最善良最好的自己，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下一位来听杨乃文，祝我幸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小清新，你所能想到的甜蜜幸福小美好都可以在他的歌里面实现。我喜欢呢，就是一个少女版的表白，和周蕙的那首完全不同，但却是同一个人创作，潘协庆。周蕙的版本呢，在周蕙精选当中先发行，梁静茹的版本是02年发行，但似乎当年大家都偏爱这种小清新，90年代末的那个带一点个性的版本，反而没有这一版广受大家喜欢。可能无论何时，这种温暖治愈系都不会被拒绝吧。下一位也同样是治愈类好妹妹乐队的云烟。你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离人》。这首歌呢，其实和林志炫还蛮有缘分的。当年这首歌是同时出现在张学友和林志炫两个人所属的唱片公司的收歌单上，可惜林志炫的唱片公司结账晚了一步，才与这首歌擦肩而过。后来他只能翻唱了，并且收录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当中。似乎这个专辑名也意味着说，对于当年错失这个歌的遗憾吧。不过还好的是，他的翻唱真的是不输原唱，甚至可以和张学友的版本平分秋色，也算是弥补了遗憾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

0: 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4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

0: 事，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7: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6: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8: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6: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放大

0: 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4: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附近，跌幅接近2.5%。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4: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第二天早上的7:00为您在宜昌新闻广播重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是呈现了我们啊中老年朋友的非常多的风采，还有才艺的展示，还有幕后的花絮故事。而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是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的上演精彩好戏，尽显了新时代我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要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所谓的胳膊也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3: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4: 我们作为年纪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舞引领展风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程关注。
5: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6: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7: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在海拔1800米的长阳火烧坪乡，火烧坪旅游度假区项目正拔节生长。度假区按照国家级标准构建一星五区格局，涵盖集散中心、云中草原景区、赫尔维国际滑雪场、云中小镇、暮云颐养区和凉都风情文化街，集生态旅游、避暑康养、运动休闲、购物消费于一体。目前度假区的整体项目正在稳步的推进，其中康旅社区171组团共规划12栋楼宇，目前已经有10栋完成封顶。度假区配套酒店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8月试营业。滑雪场项目前期设计和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计划12月前试营业。同时，项目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同步提速，直达滑雪场的兴业街关键通道正实施拓宽升级工程，由2车道改造为4车道，全力冲刺7月完工目标。新龙街同步开展路面翻新、排水系统优化及天然气入户改造工程，通往云上望角的景区漫步道改造工作也有序推进，后续将会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闲旅游的体验。5月30号，经过5天52场激烈对决，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收官。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大、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全国8强席位。记者从事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到，6月1号，馆内全新升级展陈亮相，并且打造同心护长江、惠美过61主题活动，邀请市民以沉浸式的体验来见证宜昌绿色发展成果。六一前夕，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宜昌平湖工人疗养院承办的“同心向党工会护航职工亲子嘉年华”公益活动举行，全市100组职工家庭共赴一场欢乐温馨的亲子之约。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西石高铁入粤首站允西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施工单位正抢抓工期，全力攻坚，迎战西石高铁的正式开通。武松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观音寺长江大桥近日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公安侧边跨顺利完成合龙。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6月到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重于旱，局部地区有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中级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5月31号的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提出优化办理流程，推进数据共享，推进一线应答、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门受理，加强资金统管6项工作举措，全面推进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改革，提升全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的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进一步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举措》，从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打造银发经济产业新场景、创新银发经济发展模式、拓展银发经济消费新路径、推进社老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吉林地域特色项目、加快科技赋能银发经济、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八个方面提出了36条具体措施。近日，青海省民政厅组织拟定出台《养老机构失能护理基本服务规范》《青海省地方标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复发布，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范共分7个部分，明确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4类评估表。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4月28号上午啊，江苏常州新北区三锦街道牡丹全龄会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正在举行，大家都在幸福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几位老人和小朋友在掌声中登场，全场也是齐唱生日歌。空气中弥漫着奶油蛋糕的香甜和浓浓的幸福，这是牡丹全龄会代际融合的温馨一幕。而每月一次跨龄生日会和代际互动活动已经成为老人和孩子的共同期盼。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牡丹全龄会代际融合是如何温馨起航的。
2: 到这边来啊，我们在这边活动活动啊，晒晒太阳。
3: 在我们这里啊，每天除了有合唱、康复、养生、棋牌、手工活动以外，还有一个能让老人们每天都开心的小秘籍哦。
2: 一、二，
4: 奶奶们好。
2: 哎呦，小朋友们来了，
3: 上午好。
2: 小朋友好，小朋友好，小朋友好。
3: 我是牡丹全龄会张志毅。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里，来看看我们一老一小全龄共融的美好日常。楼上养老，楼下托育，我们创新打造了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模式，精准聚焦一老一小。自开业以来，这一模式已成为周边社区众多家庭坚实而又温暖的依靠。
5: 你看，杨奶奶，孩子们来了，来看你们了。来，
3: 我们这的杨奶奶啊，今年89岁了，四世同堂，是江苏省劳模。很多老人都觉得落叶要归根，养老要在家，但是杨奶奶她不一样，她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自从老伴离世后，子女轮流照顾，但各自又有工作和家庭，两头跑，累得够呛。杨奶奶心疼子女，于是选择了在我们这儿安享晚年。
6: 我来了以后吃得好，特别是个才讲才子哈，弄老的只是我只有98斤，瘦到这一步步的，现在我有106斤了哇！这里有一老一小，像昨天我们刚过的那个关，可是跟发小的开心多哎，所以说一来人很恶心，可能将来是要住到老大。
3: 然后这样手可以这样动起来，把养老院和托育园开在一起。搁在2年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一拍脑袋的主意，但现在这个主意不但成功落地，而且还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7: 爱你与温暖的日子里，我能欢聚一堂，共谋一
3: 这种代际活动，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在这里你会发现，当老小孩遇上真小孩，老人们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觉，孩子们学会了爱与尊重。这种代际共融让一老一小相互温暖，相互治愈。你好，主持人。
8: 你好，你好，欢迎过来我们这边。
9: 小朋友正好吃完饭在散步呢。
8: 是的是的是的。
10: 你们好。
3: 现在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5个板块，然后现在的所有的数据呢都实时在这个屏幕上面都可以展现出来。
11: 我们跟老年大学合作的那个银龄学堂项目马上要开班了吧？
3: 哎，对的，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位老人可以参与其中，
11: 到时候街道啊还有社区可以帮你们招募一些志愿者来给你们帮帮忙。
3: 好的呀，太感谢了。
11: 常州市的老龄化率已接近25%，而牡丹全龄会这个项目核心就在于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盘活了9800平米的闲置社区用房，建设了智慧康养设施，也给家庭松了绑，让老人活得有尊严，让孩子的成长有陪伴，还带动了专业服务人才的培养。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投资、 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让周边十万居民在一碗汤的距离里就能够享受到养老、托育、住餐无缝衔接的服务。以这里为缩影，常州还培育了银发经济产业集群，真正让民生痛点变成了产业发展的亮点。
5: 来，大家看我比个耶，我们一二三。
1: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投资、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牡丹全龄会啊，不仅让周边十万居民在一碗汤的距离里享受到了养老、托育、住餐无缝衔接的服务，还促进了民生的改善和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那与此为缩影，常州市呢也正在加快培育银发经济的产业集群，以民生刚需撬动智慧康养、适老适幼产品研发等上下游的产业协同，努力的把民生的痛点转为产业发展的亮点。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演出是最美好的。这也是《着迷》陈洁仪演唱会的启发点。《着迷》这首歌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它除了是我11年后的新作品以外，词曲也是由我的好朋友潘协庆为我量身定做的，送给你们。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这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零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逐渐在增多，行车速度进步变得缓慢。目前虽然没有滞留情况，但还是提醒各位，如果往体育场路方向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建议走西零二路辅路路面。目前这个辅路上的行车压力呢，不算是很明显。对向车道重点来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的入口处。首先从清江大厦这一侧暂时是不能够再进入下川通道了，因为目前在这个靠近体育场路的匝道入口处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说您已经在清江大厦这个位置了，想要进入西零二路快速路的话呢，只能继续沿着西零二路的辅路前行到城东大道路口之后再进入西零二路快速路。而此刻在快速路主路路面上下川通道往城东大道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呢，也是在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行车速度目前是非常的缓慢的。从夷陵大道这边进入西零二路快速路的过程当中呢，在匝道上目前的行车压力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整个匝道上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而在交汇的这个路口处主路路面上的行车速度目前进一步的有所减缓，出现了一段轻微的滞留，您在这边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拉链式交替通行。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体育场路从西零二路往绿萝路方向去这一段上的车流量呢有明显的一个增多，我们看到在历城酒店门前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排行了，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在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来看整体还算是比较顺畅，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和排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合一路这边的行车情况。合一路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在合一路上双向的车流量暂时不大，但是在城东大道上合一路路口往东站方向去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绿灯正在放行，后方车辆行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沿江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一下环城北路路口。那到目前为止啊，环城北路上的行车压力暂时不是很明显，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整体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暂时不算很多，绿灯放行过程当中车辆还是可以有序前行的，但是继续前行到外小门前的时候行车速度整体有一个变缓的状态，需要您在外小门前行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

0: 沿江大道的中南路路口，目前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整体的行车压力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路面上，在这个方向上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中南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往万达方向去的行车压力是整体偏大的，后方车辆呢可能是需要多等候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全部的顺利通过这个路口。而在沿江大道的亚丈路路口，目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整体也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两个方向都会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行车状态，在这边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您稍微耐心的排行一下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所有车辆才可以顺利的通过。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和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收听稍后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灵魂三问，会不会堵车？堵在哪儿？我该怎么办？
3: 通勤路上一波三折，难免心烦意乱。1059号召广大车友，大家帮助大家。关注宜昌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留言播报实时路况，分享信息，方便他人。一起来做1059语音路况播报员吧。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欢迎各位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此刻正在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6: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一丹。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6: 对，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昨天中午12:50发布重要提醒，从今天也就是6月2号晚上至3号，我市有一个比较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过程累积雨量，北部会达到10到20毫米，南部是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为30到60毫米。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防范南部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对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6: 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打开手机 APP 到处都是618开门红的这种红色弹窗，
0: 各种各样的手机 APP 上都有，不管是这个京东也好，淘宝也好，美团也好，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红色炸弹，叫红色炸弹吧。
6: 那你喜欢吗？然后呢？
0: 我不需要。
6: 然后呢，你有准备要买什么东西吗？
0: 其实我每年在所谓的那些购物节当中还真的没有说是我一定要买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不管是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在那个时期内我基本上没有刚需。
6: 就我齐飞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谁也不能够在我不想买的时间骗到我，这样吗？
0: 你的意思是购物节都是骗人的吗？
6: 但是计算起来对于这个数学确实是不友好。我记得 Papi 酱曾经做过一期这个节目，他专门给自己的小学老师打电话，要怎么样来计算这个什么满减啊，什么优惠券啊，然后叠加呀，我真的累了，乏了，
0: 够了，可以了，
6: 对对对，
0: 不重要了。
6: 是然后很多朋友说身边的朋友聊618的热情好像变了，以前是帮我凑个单，现在是哎，今年我什么也不想买。
0: 而且这两年你会发现所谓的这种购物节，它真的已经不仅限在一天了，
6: 是
0: 它会提前一个月
6: 预售，
0: 甚至一个半月就开始做所谓的预售啊，这呀那呀的，就觉得怎么这么多的套路。尤其是今年这个618战线也拉得很长，5月中旬就开始了。
6: 对，
0: 那现在网上就很流行一句话叫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
6: 哇，非常的这个克制。
0: 有人说这届年轻人终于学会了这个自我赎买，从消费主义当中把自己给解放出来，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生活啊已经很辛苦了，大促你都不买点什么吗？是不是有点太压抑，太亏待自己了？
6: 我确实不在大促买，但是我平时天天买，快递不断。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618已经开始了，那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说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
1: 那对消费者而言呢，复杂的这个活动节奏，还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不同的优惠叠加规则，不同的时间节点的价格差异，其实是做出理性消费决策的一个主要挑战。就你刚才说的，你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叠加，我真的算不过来，我算的真的很头疼。你这种复杂的活动节奏，今天预售，明天补，这个补。不，这个尾款
0: 对对对，
1: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款项要付，就是
0: 是
1: 好像哪个环节错过了，我就买不到这个东西了。
0: 而且
1: 就觉得
0: 他就说，
1: 买个东西怎么这么复杂？
0: 你不付尾款，或者是错过什么东西，然后定金都没有了，我有一种就是很不安全的感觉。
1: 对，就是你这个节奏就会让我觉得买东西，我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事儿。你给我搞预售干什么
0: 啊？你要么就给我打个折算了，对不对？你就是或者说你说好了某一天你会打折啊，那我就去在那天定好的时间去买也 OK。
1: 对。
0: 又是预售啊，又是这个优惠券叠加，我真的是算不过来。
1: 所以真的这个让很多消费者在说我要理性消费的做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会
0: 觉得，其实就是数学不好
1: 有点难。其实一方面是数学不好，一方面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时候该交什么钱的时候，
0: 齐飞是不可能承认自己数学不好的。
1: 一方面交什么钱的时候，我就不理你这句话，我看你怎么办。就一方面交
0: 那你别理我呀，
1: 交什么钱的时候你万一忘了，就你说的你钱你回不来了。
0: 这主持人真的是连梗都接不住哎。
1: 我那难道我要说就是因为你数学不好你才说我数学好吗？
0: 对啊，可以怼啊。
1: 我不喜欢怼人，我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主持人。
0: 并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一点从来都没有感觉过。就比方说早上刚来的时候，就是断开啊，我什么断开啊？这个广告和这个内容断开啊？我说在哪儿啊？然后看你那不耐烦的眼神，跟就平时教人家请教一下你计算机问题的时候那种很不耐烦的态度一模一样。
1: 那断开这个直播链接，难道不是主持人该有的技能吗？
0: 啊，对呀、啊，但是我通过右键也可以断开啊，为什么一定要得点前面那个链接呢？
1: 你断开我看一下，
0: 就点右键，然后
1: 你小心播出去。
0: 哎，不行，今天这个鼠标特别的不好用啊。
1: 这是借口吗？
0: 对对对，是鼠标不好用，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来尝试了，好不好？
1: 那今年这个618，其实真的我们说不是单日爆发，它是阶梯式的这个放假长周期促销，能理解这句话吗？阶梯式的放假长周期促销，
0: 这脑袋要转几个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
1: 这个就是你会发现它真的在不同的阶梯上，优惠力度啊，库存的充足度啊，还有能够叠加的权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同的时间付款，不同的时间下单，不同的时间去交钱，就享受到的优惠完全不一样。天哪，就是好像真的这个事很被大家吐槽一样。
0: 那到底应该是怎样来买才是最划算？是要是预售呢，还是说当天呢，还是说就是长期一直关注，今天领个券，明天领个券，然后最后再集在一起，这样会更划算呢？
1: 我觉得买东西太复杂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说，就可买可不买，
0: 一律
1: 不
0: 买。
1: 你觉得这个真的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呢？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是，没错。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这一时段的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宽速路下穿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呢，还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依然没有滞留的情况出现。但是反向车道目前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会有明显的增多，包括此刻在西陵二路辅路路面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也是进一步的有所上升。目前看到在路口处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整体是偏大的，那过了这个路口继续前行过程当中，车辆的行车速度依旧会在403菜场这个位置呢有明显的一个排行，在这个位置目前的行车速度整体是偏慢的。而继续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在 CBD 恒基国际附近的主路路面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上的行车压力呢依旧是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从夷陵大道匝道进入到主路路面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呢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匝道上有明显的一个排行。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在胜利三路路口整体往五家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路口有车辆在排行，行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呢会略微的有所减缓，但不会出现明显的滞留。而在环城北路路口这边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段时段相比的话呢，整体是有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好转，行车压力没有刚才那么大了，包括车辆继续过了这个路口往外小门前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整体的行车速度呢还算是比较顺畅，外小门前此刻的行车压力不算是很大。而重点要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从恒大地景门前整体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对向车道上目前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到了港窑路路口借道通行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进一步的有所减缓。目前如果您在城东大道上行驶，要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驶的话呢，此刻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非常的明显，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整体的行车状态呢还算是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滞留的情况。而体育场路目前从西陵二路往绿萝路方向去，路面上的车流量跟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变化不是很大，依旧是到了绿萝路路口之后需要您稍微耐心的排行等候一下。那 但是目前体育场路在建馆大楼门前双向的行车压力都不算是很大，整体通行相对比较顺畅。港澳路这边目前从东山大道沿港澳路上行往港澳路方向，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流量明显有所增多。到了这个城东大道路口之后，目前我们看到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家苑，整体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重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西岭洋路快速路在过了这个智喜长江大桥继续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 CBD 恒基国际附近的主路路面往体育场路方向去的车流量依旧是偏大，整体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目前通过视频巡查，路面上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确保适当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稍后并期播出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7: 早上好，我是一丹。
6: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618已经是开始了，想问一下各位，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说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一律不买，你觉得这个观点是属于理性消费，还是说太压抑了呢？
7: 你觉得呢？
6: 我想问问你，
7: 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消费，因为我觉得现在根本都不需要在618这一天去买了，或者是这一段。
6: 你会发现其实平时的价格好像它也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红包啊，
7: 对，
6: 优惠券啊，有些折扣的，反而到了那两天你想买的东西更难买。
7: 而且我算不清楚，我就想说算了，可能平时买的也不会贵太多吧，
6: 可能平时买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就是小件儿， 我觉得差别不大，可能它主要还是差在一些这个大件上，比如说你618你要买个电视机，
7: 是，
6: 你要买个冰箱，
7: 哎，我们
6: 家你要买个洗衣机，
7: 烤箱好像还有厨师机什么的都是在618买的，
6: 就这个时候买这种大件的电器可能确实还是比较划算的。
7: 是，
6: 而且一般这种大件的电器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这一会儿叠加这个，一会儿就是你要在那个叫付尾款，就我老想的是补仓。
7: 对，哎，也补仓，我谢谢你，最近是应该是补到这个，
6: 没有，
7: 补到心痛，
6: 补仓无关。
7: 好的，
6: 所以就说，如果买大件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在618，因为一般大件对于家庭来说，它一定是需要的，而这些可买可不买的，可能它就不是那种说我没有它就过不下去的那种。
7: 那您在618买了几套房子呢？
6: 什么叫您呢？房子在618打折吗？
7: 我们这个购房我们还送您一壶油呢。
6: 你是哪个推销商？
7: 我们是这个正规楼盘。
6: 是吗？
7: 对，
6: 展开说一说。
7: 那就不用展开了。
6: 麻烦一会结一下广告费好吧。来看一下游客柳树说你名字真

0: 有趣儿，叫有棵柳树，他说我坚决站一律不买这一票，说以前六幺八为了凑满减买了一堆根本不用的这个收纳盒和网红小家电，最后全部在闲鱼上打折出售。
1: 对，
0: 今年我把我的衣柜翻了个遍，发现不买才是最爽的，把省下来的钱存进小金库，那种安全感比拆快递要强多了。
1: 而且当我决定不买之后呢，我内心就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我就把这个就不用天天隔几分钟打开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优惠券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就这样了，我就不买了。哎，
0: 你就不会被它就是牵着那种
1: 是
0: 时间情绪和鼻子走，你会觉得
1: 时间情绪和鼻子
0: 怎么样，这组词用得非常恰到好处，是不是？
1: 请找出与其中两个词不一样的那一类。
0: 在六幺八这一天，这三类词是一样的。
1: 好的。
0: 再来看一下森淼说，我觉得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是一种理性消费啊，我会把钱省下来用来出门去旅游。六幺八期间这个旅游有没有团购之类的？
1: 有的，对对，所以你逃不开。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会说六幺八大促啊，你可以囤机票，然后接下来下半年时间你随时可用啊，然后这个不用可退之类这样子。哎，好像不能随便退啊，一般机票不能随便退，但是这个宾馆酒店是可以的啊。对，
0: 我一般很少会去囤所谓的机票和酒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
1: 好年轻啊。如果说全家有出行计划的话，我可能就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游轮的这个票啊，也许会在六幺八大促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为家人囤一囤。
0: 游轮你尝试过几次？
1: 一次都没有。
0: 那你说的真的是，
1: 因为之前小的时候就想带孩子去嘛，然后后来长大一点，怎么长大一点，孩子长大一点之后就想说要不要还是去圆一下梦啊，就是带他去玩一下。
0: 可以去试一下，可以去试一下，反正我也一次没有试过。
1: 那你是凭什么跟大家推荐说可以去试一下？
0: 就像刚才你让我买房子一样。
1: 买房子你还是买过的吧？是六幺八买的还是双十一？
0: 哎，还真是双十一之前买
1: 的。送了几盒油。有没有米呢？
0: 没有，我们家里的米和油吃不完，一个人没办法。再来说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说说就是在六幺八这个时候，你今年打算买些什么呢？因为六幺八已经在，准确的说，其实有些平台可能在五月中旬就开始了，有些平台呢可能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开始的。那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想囤的呢？网上说可买可不买的，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另外要提醒各位，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也可以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视、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华夏眼科医院。以上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华夏眼科宜昌华夏呢，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稍后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